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2: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0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市场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互交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是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

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去远方，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

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当然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实际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
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

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

景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

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代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驰蕊的全拼889，驰蕊的全拼889。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7: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未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是谁都关心的传口，每天跟大家聊的更多的有关婚礼行业，还有婚礼人，还有我们整个的寻找婚庆一条龙企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及时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哈。如果你备婚当中遇到困惑了，想要寻求我们家有喜事的帮忙，随时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了啊。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结婚呢，可是我们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婚礼举办更是重中之重。现在啊，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总是不甘于被传统束缚，那么这个婚礼上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出场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创意婚礼新郎新娘出场的方式，您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供您参考啊。我们先来看看满心欢喜迎你入门，韩式的出场方式，新郎在主持人的引导之下，从主舞台走上大门，打开大门迎接新娘，新郎和新娘手挽手，慢慢地走进去婚礼殿堂啊，加上音乐和追光灯的铺垫，两个人缓缓地入场，想一想，这也太美了吧。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微电影 MV 的放映，这种出场的形式有一个前提的要求，那

0: 是婚礼之前的时候必须要事先的制作好相关的影视资料。可以是关于新人的一些爱情故事啊，如果能将亲朋好友的一些祝福啊，还有新人婚礼之前的一些感受拍成短片的话，婚礼开场前一并为来宾放映，然后呢伴随着大家的祝福，新郎新娘隆重登场，效果一定是绝佳的。这几年很流行快闪式的这种出场视频，我们大家也都会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婚礼啊，快闪闪这个视频啊，非常容易调动我们现场人的情绪，婚礼第一波小高潮就让快闪视频燃起来吧。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整个接亲的流程环节当中啊，就已经精心的记录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快闪的团队以最快的时间制作出来，让大家会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三种出场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情景剧的再现了。婚礼开始的时候，新郎新娘就以初次相遇或者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特别经历再现，又或者是类似于求婚时的时候那种场景再现啊，这样呢可以一开场就确定了新人婚礼的这种基调，把来宾在第一时间就带入到他们的浪漫幸福世界了。情景再现一定是要经过事先彩排的，然后您把重点的情景表达，当然婚礼上的情景再现不妨经过再加工，如果你希望是轻松娱乐的，那我建议大家不妨加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啊。
1: 聊可了好吧。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第四场的出场方式了，叫做想唱一首歌送给你。新人双方情歌对唱或者是接歌的这种形式出场，这绝对是属于麦霸型新人首选中意的出场方式啊。如果平常您爱好唱歌，不妨在婚礼上大秀一把，情歌对唱，情意绵绵，甚至可以以明星的形式来出场，和场下的宾客互动。当然能够引领宾客一起来合唱的话，你这个效果就更棒了。再夸张一点，干脆你就把婚礼主题定为新人演唱会吧。还有一种方式呢，第五种出场方式叫做花童宣布新人出场。这个是在国外婚礼非常流行的一种新娘出场的方式啊。这个我们在现场的时候，穿着一致服装的小花童，然后小女孩戴上花环，小男孩啊，个个都是精气神儿足，不妨让你们的宝贝也来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因为你什么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呢？让你们的幸福开路，或者是交送爱情信物，都是不错的一种方式。当然，提前一定要注意好现场这个宠物的情绪管理啊。好，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入场。最浪漫的创意，也就是现在用的最多的这种婚礼入场的设计，那就是空爆球入场啦。如果新人为了让婚礼给宾客和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呢在现场可能还会加入泡泡机、花瓣的一些设计，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那就是妈妈披纱。戴头纱可以作为一项非常有仪式感的环节，新娘在登上这个 T 台之前哈，由妈妈给她盖上头纱，仪式上再由新郎揭开头纱，母亲盖头纱这个环节就很容易让宾客还有新人泪目，因为这是一个被爱和祝福满满包围的环节。
1: 聊够了好吧。
0: 好了，这八种婚礼创意的入场方式，听完了之后你喜欢哪一种呢？这种出场方式一定会让众人惊艳不已的。这些出场方式希望在你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考虑其中，为我们的婚礼更加增添了色彩。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各位在备婚当中啊，听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跟大家聊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希望能够对您备婚有所帮助吧。另外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婚礼上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照顾妈妈的这个环节的仪式感啊。除了改口敬茶，其实还有很多环节会让妈妈更有参与感的婚礼环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聊一聊，看看如何在婚礼上和妈妈更好的互动吧。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新娘的分享，她婚礼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这辈子对她付出最多的人，在她婚礼那一天却被冷落了。这个新娘整理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啊，仪式感的这个镜头没有一张是妈妈的，有的只是妈妈偷偷抹眼泪的模样。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刻，千万不要忘记了照顾妈妈的仪式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环节可以让妈妈来参与其中啊。婚礼当天啊，可以给妈妈一个专属的 face look， 通过这个告诉妈妈，从小你陪我长大，今天我已经穿上了婚纱，要当妻子了，以后换我来照顾你。而且在这个整个的婚礼之前的时候，新娘还可以为妈妈提前录制一个妈妈模仿秀的视频，然后婚礼当天呢，她就走到背对着自己的妈妈身后，就放出了这段视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婚礼上要哭的妈妈，在那一刻泪流满面。还有环节可以让妈妈融入，就是不接亲，然后陪妈妈吃一顿早餐。说推起这个谁说婚礼一定要早上起来特别早，5点就起来，甚至于更早，我们完全可以取消接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和家人其乐融融的吃一顿早餐，不仅可以留下和家人珍贵的这种。

日常合影，也可以把肚子填满，为漫长的一天做好准备，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呀。或者是在婚礼早晨的时候给妈妈读一封信，这个环节呢就是适合书香气息浓郁或者是善于用文字表达情感的家庭。在婚礼当天的早上，在场地边找一处私密安静的空地，静静地向家人诉说出自己最真诚的告白，这也是婚礼的意义之一，能够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情境，让这一天和平常的日子有所不同，真实地诉说自己平日里羞于表达的话。你也可以邀请妈妈来跳一支舞啊，这个可以放在仪式结束之后，然后宴会之前，也可以放在更多的 party 上啊，非常适合多才多艺愿意表达的妈妈。妈妈应该是有舞蹈功底，稍微有一点哈，而且呢提前做一些准备，当天呢可以为女儿准备一段舞蹈，一定会惊艳到现场的朋友啊。你要相信爱是需要表达的，有的时候内敛的父母需要的也仅仅是一份鼓励和坚持，一起努力跳好的过程其实就是陪伴的过程，也是为未来创造美好回忆的过程啊。还有就是可以和妈妈换装来拍照了，婚礼当天的早晨你可以和妈妈一起来穿上晨袍，也可以一起穿上自己喜欢的汉服，把这段时间留给妈妈，留下你们最幸福的样子。还有就是让妈妈参与的环节，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和妈妈一起入场，让妈妈盖头纱。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就是婚礼上常见的就是新娘和父亲一起入场，妈妈常常是在交接的过程当中是缺席的。为了给妈妈一个与众不同的仪式感，我们可以携着妈妈一起来入场啊，或者是在入场的过程当中啊，让妈妈为你盖上头纱，然后这样小小的仪式对于妈妈来说也是非常神圣的。像在中式的婚礼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用屏风剪影的方式和妈妈一起出场，寓意着美好，回味悠长。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或者是让妈妈参与的方式啊，那就是为妈妈准备一份小礼物了。有的新娘呢，会选择在婚礼上把自己的手捧花送给妈妈。有的时候会在现场的时候，新娘也会送给妈妈一个小的玩偶，比如说一个小熊。这个小熊呢，可以是在策划师的配合下手工做的，重呢是5斤8两，正好是新娘出生时的体重。婚礼当天呢，也正好是新娘的生日，我想这份礼物也真是着实用心啦。别看这个小的礼物啊，真的别小看它，给妈妈带来的是更多的感动。我相信妈妈在婚礼上收到了孩子送的，包括礼物，包括父母的成长相册，一定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相册里都是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仿佛告诉着妈妈，她自己曾经也是个被人宠爱的小女孩啊。哇，说的我好感动，好感动啊，满满的一些画面感，让整个的婚礼现场沉浸式的，让人温馨又感动的一个个场面，都有妈妈的融入，回想起来真的是幸福满满。好了，感谢各位一直在关注收听参与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传红感谢大家的陪伴，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川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科普一个话题，就叫做解码肥胖科学养生。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说减肥减肥是吧，其实肥胖给我们的身体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危害。那么从内分泌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何来解码肥胖科学养生呢？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那涉及到内分泌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代谢性的疾病，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等等，大家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吴医生啊。两种方式参与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吴医生。吴医生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啊。第一次来吴医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医生呢叫吴延美智，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的内分泌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性腺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中西医结合代谢病分会的委员等啊。其实说到内分泌科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说到内分泌就想到糖尿病了，其实内分泌科他是看很多很多种疾病的，是不是吴医生？跟我们大家先做一个科普。有的时候我们在了解每个科室的时候，大家看病的方向会更准，是吧？
1: 是这样的。那么我简单的做一个科普吧。
0: 啊，
1: 那我们的科室全称呢是叫做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
0: 啊，
1: 那顾名思义，我们就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
0: 嗯，
1: 那第一部分呢就讨论到内分泌，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所有涉及到我们各种激素。常见的胰岛素包括我们男女的这种性腺激素这一类的，都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诊疗的范围。
0: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代谢性疾病。
0: 嗯，
1: 那像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高尿酸，甚至一部分的高血压一些离子的紊乱，也都包含在我们科室的这个诊疗范围内
0: 啊。这都是代谢类的疾病，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这个就是都在我们的内分泌科，在任何和一个医院你去挂号都可以挂内分泌科，对不对？内分泌与代谢科，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方向明确了，那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挂错号了。有的时候你这个如果

0: 挂哪个号呢？有的时候你看你没有收到高血脂的时候，脂肪肝的时候，还在想，哎，这个高血脂我应该挂哪个呢？我是不是应该挂跟神内还是挂心内呢？有没有关系啊？因为它确实高了也会容易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嘛。其实有一些疾病它是可以各个科室都可以看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高尿酸，它也可以在我们的其他的科，风湿免疫科，是不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内分泌科，是吧？那患者挂哪个科来了，我们就上哪个科，但是都能看。是吧？
1: 大部分是这样的，
0: 大部分是这样的啊。
1: 但是，一般我们的门诊医生如果认为这个疾病并不是跟专业是非常相符的这种情况下，他会建议患者到更加符合的科室去。甚至我们现在在网上挂号比较多嘛，现在在互联网上也有 AI 帮助我们来挂号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当我们把我们的症状输进去之后，他其实给我们推荐的相关科室就要更准确一些
0: 啊。他会告诉你，你这个可以挂内分泌。代谢好了，知道了吗？那我们就这个主要是还是跟内分泌和这个代谢有关的一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吴医生哈。因为临床上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患者一说到内分泌的时候，哎，他可能跟激素有关的一些疾病，代谢类的疾病可能跟我们的糖尿病、血脂啊、尿酸、血压等等有关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啊。今天我们说到这是肥胖，因为什么呢？很多人可能是对于这个肥胖经常在生活当中，哎，你减肥了吗？哎，你怎么瞅你又胖了呢？我这是肝减也不掉啊啊！还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肥胖啊，已经引起了我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国家喊你来减肥，现在已经是落实到行动当中了，而且我们很多的科普也在做呀，就是针对性、指向性更清晰了。更细了，甚至于一顿三餐告诉你怎么吃，几点吃，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都告诉你
1: 的。
0: 现在吃饭的顺序都说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很多人说胖也好，瘦也好，我们来怎么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肥胖呢？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呢？还是以 BMI 为单一的一个指数吗？
1: 看来主持人您确实还做了一些功课啊。确实像大多数在我们门诊就诊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大夫我要减肥。但是其实针对不同的体重的、不同的体型的人，是否达到肥胖，这个其实是我们医生要去评估的最首先的一个问题。要如何去评估肥胖？那第一个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的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
0: 对，
1: 那这个计算呢，相对于是最简单的。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做简单的计算。只需要我们的身高以及我们的体重就可以来计算。那举个简单的例子，那我们的这个人如果是60千克左右的一个体重，1.6米的一个身高，那我们就可以用60除以1.6的平方，那得到的这个数就是我们说的体重指数了。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当这个体重指数的数值超过了23、24的时候，那我们称之为超重。
0: 肥胖
1: 啊，超重，
0: 超重，
1: 哎，对，
0: 超重，
1: 超重，对。当这个数值超过28的时候，我们才称之为是肥胖，哎，对，它是有区别的。
0: 但是我觉得在肥胖的过程当中，有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着他肚子大。他其他的还没有那么胖，真的就是中间
1: 的
0: 那叫腹围吧。
1: 啊，
0: 这个腹围有没有一个指标啊？比如说男的、女的超过多大了也定性为肥胖呢？
1: 对，主持人您这个说的非常对，也非常的好，它也更适合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我们不像欧美人，看起来体重就是大大的，大部分人就可以简单的用 BMI 来进行一个肥胖的分类。但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其实普遍的体型都是适中的，但是我们不乏有很多隐形肥胖的存在。那这个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腹围的一个计算。那当男性的腹围超过了90厘米，女性呢超过85厘米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是中心型肥胖，也就是您说的腹型肥胖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量，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软尺测量的位置。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啊，不是说我们看肚子最粗的那一圈就是去测量一般我们采用的是在脐周也就是其实是
0: 肚脐儿，
1: 对，也是在我们腰其实最细的那一圈来进行测量的，这个才是我们说的腹围。
0: 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这个腹围型的肥胖啊，它的危害性更大。
1: 哎，您说的非常对，
0: 是不是？我就觉得这里边的肥肉或者是脂肪堆的太多了，那你肯定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腹型肥胖嘛，它一方面反映出来是我们皮下脂肪堆积会比较多，另一方面呢，我们大部分的脏器都是在肚子里边的，包括我们的肝脏、脾脏、肠道都在我们的肚子里

0: 边。
1: 嗯，
0: 那因此对于这类就是腹围比较大的中心性肥胖的患者，其实它更提示的是有各类的代谢性疾病和内脏脂肪的堆积。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科普的内容，大家都知道这个内脏脂肪它对于身体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我们的皮下脂肪，
1: 是吧？
0: 对，因此的话这一类的人他更容易发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类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脂肪肝、
1: 高血压、高尿酸、
0: 哎，对的，是跟他们这些代谢病要更加相关，也更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1: 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嗯，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给大家好好来解码肥胖、科学养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0: 嗯，
1: 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涉及到跟激素有关的一些内分泌系统的疾病，跟我们的代谢有关的一些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比如说我们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脂肪肝、高尿酸、高血压等等，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吴医生哈。两种方式，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通，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把这个肥胖说了，哎，我记得有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一个什么的，吴医生，叫体脂率。
0: 哎，
1: 体脂率就是有的时候会那个电子秤，
0: 嗯，
1: 电子秤上它会让你来这个知道你的体脂率是多少，每天会看一些细细的指标，
0: 嗯，
1: 它是不是跟我们那个简单的 BMI 指数更细化了？
0: 嗯，这个体脂率呢是近几年我们开始去关注它啊，尤其在年轻人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风靡的一种
1: 的
0: 哎，对，一种检测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它呢就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体重指数、包括腹围，在家里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来估算。它呢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先进的电子设备。但是呢，根据家用、个人使用以及我们医疗这种专业使用的这种精准度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包括手环家用的体脂秤，也包括我们医疗器械的这样的专门的体脂检测仪和人体成分的分析仪
1: 啊，
0: 但是它们的原理呢基本都是相同的，就是通过我们人类人体内不同的组分，它的这个生物的电阻抗的差异啊，来进行一个检测。那对于我们这个男性来说，大于25%的体脂，女性大于30%的体脂，那就称之为是体脂含量相对较高，是需要去进行针对脂肪含量过高的一个包括饮食、运动以及有一些部分人还需要药物相关的干预的。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吴医生，就是你即使你身体再瘦，你没有说你超重的话，但是你的体脂率，比如说男的你超过了25%，女的你超过了30%，你也要引起一个重视，因为你这个隐形肥胖，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1: 是吧？
0: 甚至在我们的医学上还有一个专门的疾病名称，叫做肌少症，就是
1: 肌少症
0: 、哦，这样的症状呢，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大多是久坐啊，缺乏体育锻炼，缺乏日常的活动啊，那导致的肌肉含量过低。就像您说的，体重看起来是正常的，
1: 对，
0: 体型看起来也是标准的，
1: 是，
0: 但是它也会引起各类的代谢性疾病。
1: 你就看体脂率高了，也不行，
0: 哎，是的，
1: 这个是核心，是吧？
0: 哎，对的。
1: 哦，好的，你算过体脂率吗？大家说我从来没算过体脂率，我怎么算呢？这个你自己也算不了。
0: 哎，对。
1: 一般的来说，我们都是通过一些电子设备。或者
0: 是
1: 医院的医疗器械啊，
0: 嗯，
1: 或者什么一些其他的专业设备来测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电子秤可以算出体脂率
0: 的，
1: 家用电子秤也
0: 可以。
1: 就是大家如果想关注一下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买一个电子秤，我觉得也不错。
0: 啊，可以的，
1: 对吧？
0: 嗯，
1: 你可以看到你的体重，你还可以看到你的体脂率。这不就更好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体脂率可以看出你内在的脂肪的含量多少，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很关键啊，
0: 嗯，
1: 也是引起我们各种问题的一个核心所在。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关心自己身体健康、肥胖的时候，我们就要科学的角度去认知和了解，对吧？
0: 嗯，没错。
1: 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是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跟大家探讨交流。可以有问题随时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体重，说到了腹围，说到了体脂率，是吧？这些都是来判断到底胖不胖、肥不肥一个指标。
0: 嗯，对的。
1: 但是现在很多人说，哎，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存在着经常会说一种健康的小胖子，
0: 啊，
1: 就是为什么要对肥胖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现在存不存在着这种健康的胖子？跟我们来说一下您临床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0: 从我们

0: 临床上来讲，如果通过我们刚才的不同种的这种评估和检测方法，已经明确的诊断超重或者肥胖了，那这样的一个人群里边，我们说他一定不存在健康的胖子。
1: 不存在健康的
0: 一定是不存在的，只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先天的体质，以及他后天的生活环境，以及对于自我的这种管控的差异，导致他们呢发生各类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是存在差异的，以及他们目前当前处于一个不同的代谢异常的阶段。即使有一些人可能说，哎，我虽然体重比较大，但是呢，我的各项检查指标都是好的。那么在这样的人，在未来他发生各类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一定是高于我们说非肥胖人群的。
1: 对，
0: 所以不管说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各类代谢性疾病，我们还是要对个人的这种体重啊进行管理和注意的。
1: 是的，你本身你这个胖就加重了你代谢的负担了。
0: 对，
1: 你这个心脑血管的压力就大了，你关节压力也大呀。
0: 对。那么我们说，真正的肥胖呢，对于身体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健康的危害，可以分为几个方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最多的话题，就是代谢。那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体检，那我们最常见的那张叫生化的这张单子，上面有血糖、血脂、肝功、肾功，这一类的都称之为是我们的代谢指标。那这一类呢，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会与我们肥胖相关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那我想现在大多数体重即使正常的人去进行这个超声的检测，都会发现有这个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脂肪肝的情况。那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能够提醒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脂肪肝一样会造成我们的肝脏纤维化，出现肝硬化甚至肝癌的情况。
1: 三部曲。
0: 是的，甚至我们的肥胖本身与各种的肿瘤的发生的这个相关性也是非常高的。那因此呢，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和重视的。
1: 是的。
0: 对。那么第二方面的这个危害呢，就在于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过大的体重，即使我的代谢指标是正常的，那么这样的大体重以及这样的大的能量的消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肥胖人群的这些关节，它的损伤、它的成立，都是比正常人要更多的。那常见的我们在门诊，这个来到门诊的肥胖的患者，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大夫，我腰痛。一说得运动，说不行，我膝盖已经受伤了，我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或者说我一走路我就崴脚啊，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运动啊，甚至有些人会也会有一些人说，那不行，我稍微动一动，我的心率就会特别快，会心慌得很厉害。那这些的归根究底，其实它的病因就是在于它的基础体重过大，导致他的身体负荷过重。那么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不采取一些健康的、合理的、规律的运动去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去改善我们的体重的话，那它只会变成恶性循环，加速我们身体的这种老化和损伤的风险。
1: 没错。所以说减肥是多么的重要啊。
0: 对的。那么在第三呢，还有就是我们近年来大家不只要关心我们躯体上的疾病，也要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那在我们的一些研究也好，在我们临床观察到实际的患者也好，那当我们的患者出现肥胖的时候，一方面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外貌啊，过大的体型，穿不了合适漂亮的衣服啊，然后甚至脸上身上会起一些疹子、皮疹啊，影响他们的外在美观啊，会造成他们在社会上这种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
1: 心理压力，
0: 对，心理压力会非常大。那么与此同时呢，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当我们的机体处于过度的肥胖和超重的时候，我们机体内的很多激素就是紊乱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常见的包括甲状腺的激素、皮质醇的激素，那这些我相信大家也在日常生活中都听说过。那这一类激素呢，在我们体内异常的蓄积，也会去加重我们的这种情绪的波动。那像我们在门诊常见到的就是
1: 甲状腺甲亢，
0: 对，来聊着聊着天儿，哎，哭了。 啊，对，然后来着聊聊着天儿，生气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是说我个人，这个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心情，而是当他的激素水平过于紊乱的时候，他就已经代替我们的理智占据了我们的大脑。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本人去自我的开导，也需要家人的理解，然后也需要他们能及时的找到医生，然后共同来配合。

0: 和当体重减轻之后，这一类的心理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善。
1: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吴医生，你看你这个科室是内分泌科哈，你们内分泌科其实面对的这些大众化的疾病特别多，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有共性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跟我们的指标、跟我们的体重、跟我们的心理健康、跟我们的激素紊乱都是有直接关联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没看着这一个？出了问题，真是连带很多很多种疾病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内分泌系统保护好。
0: 对，
1: 这个内分泌系统包括我们的代谢，包括我们的激素，是吧？这个激素就想到了小蝴蝶啊，这个代谢，对对，就想到了我们。这也是临床现在很多种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还跟我们的心理健康都是有这个重要的关系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其实你想一想，有一些疾病啊，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也挺大的。其实有一些你并没有存在的疾病，所有的疾病。都是于来自你的心理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把你的周围的人的关系啊，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还有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还有各种这样的关系调理好了，那你可能这些疾病都不会存在。往往有的时候人的要求过高，或者是凭你的去想象要求对方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达不到。你就会出现心理的这种落差和失衡，慢慢的你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最后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这种疾病。
0: 对，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常见，尤其在我们门诊经常看到一些刚刚毕业、然后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就出现了一些甲状腺疾病，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一些甲亢、甲减，然后甲状腺炎的情况，那就去找原因的时候发现其实家里也没有很明确的家族史，
1: 或者是找遗传基因没有、
0: 对，上学的时候健康也身体也健健康康的、反倒是在就是刚开始工作的前几年就会频发这类的疾病。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的甲状腺它就像我们的胃是一样的，那我们以前讲胃是一个情绪器官，对，其实我们的甲状腺也非常受到情绪包括这个作息节律的影响那因此呢，不管是这个肥胖的患者来讲，然后像您说到情绪压力比较重的人来讲、这一类人群都特别容易发生甲状腺的问题。
1: 是啊，所以说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考虑考虑你的生活的规不规律，你的饮食健不健康，你的心理健不健康，直接关系到这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的时候需要我们调整情绪调整心理，也会反过来让我们的身体受益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有的时候医生给你调理的过程当中，他会综合的去考虑帮你，而不是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检测一个指标的变化，你有什么病了然后你就这么吃药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有点太单一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疾病必不可少，但是我觉得这个情绪和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好，各位，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这个肥胖科学养生的一个话题，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跟大家好好的来解码肥胖科学养生。当然涉及到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疾病跟激素有关的，你像甲状腺，你像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的这个糖尿病或者是什么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呢，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吴医生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我们这一期话题是特别有大众科普的一个方向，是吧？因为很多人都说肥胖是我们的万病之源，一点也不为过，所以说千万别因为肥胖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解码，然后让大家来科学养生，好好的对待自己和身边的家人，好不好？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晨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从不同的角度让大家来认知健康、了解健康、保护自己和家人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重点关注大家的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涉及到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啊，还有一些这个激素紊乱方面的一些疾病。

0: 都可以来和我们的吴医生交流，随时走进节目啊。其实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解码肥胖，科学养生，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得围绕着肥胖这个话题来说。有的人就说了，哎，我是易胖体质，我喝水我都喝凉水我都胖啊。还有的说，哎，我就是那种易瘦体质。生活当中真的有这种情况吗？这个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是那种天生的？
1: 这种所谓的易胖体质和易瘦体质呢，还真的是存在的
0: 啊。
1: 那它的形成的原因呢，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
0: 嗯，
1: 那首先第一部分呢，就是咱们先天的爸爸妈妈给的。那一方面，我们其实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到，发现如果是胖子的，那他们家一整个家族人群可能都体重是相对大的，对。
0: 啊，
1: 那如果说是瘦的人呢，他可能一家人看起来都是相当苗条和纤细的，不管他们的饮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因此我们说，其实遗传确实对于我们体型的一个塑造，对于我们基础的一个代谢呢，是存在一定影响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一定是已经就是先天已经定型了啊，就只能是这样子，不能做改变了啊。那我们要怎么去改变呢？就是靠我们后天的努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代谢率。那我们总说随着年纪的增大，我的代谢率就下降了，那这个呢是确实存在的。那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肌肉的含量它是逐年减少的啊。那么肌肉呢，在我们体内做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去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对。那另一部分人，大家也发现说，尤其在我们的肥胖门诊，经常呢会有很多夫妻档共同来减肥，
0: 饮食吧。
1: 哎，对。然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每次啊，这个女孩子就会说来吐槽说，你看我跟我老公一起吃一起动，那你看他怎么一个月就减了10多斤，我这个斤数怎么就2-3斤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还存在的就是男性和女性他这个性激素的差异。那男生呢，他的雄激素天生对于这个肌肉的生长、肌肉的刺激就会很有用。那因此，他只要简单的控制一点饮食，加上一个规律的运动，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出他新生的肌肉，然后加速他的代谢。但是女生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雌孕激素本身为了让小女孩变得水水亮亮的，它就会有储水的作用。那再加上我们每一个月会有一个规律的月经期，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那女性的整体的减重的效率，它的这个效果都不会有这个同等效力的这个男性要那么好
0: 啊。
1: 对，因此我们在减肥的时候不要攀比，
0: 因
1: 为每个人天生是不一样的。
0: 有的人是比较焦虑的，哎呀，我进入瓶颈期了，怎么也不掉啊。
1: 对的，对的，
0: 急得够呛
1: 啊。那因此，话说回来呢，我们就是想要去从一个易胖体质变成一个易瘦体质，那最重要的事儿还是要去坚持。是规律的运动，保证我们
0: 提高你的代谢率。
1: 对了，保证我们的肌肉含量，才能够去维持我们稳定的代谢。
0: 那要这么说的话，肌肉是必不可少的。
1: 当然。
0: 而且我们也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走步之外，我觉得做一些抗阻运动也是非常。

0: 身体感觉发酸了才是那种有肌肉的训练了、
1: 哎、
0: 是吧、
1: 哦、
0: 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我做这个运动离我太远了我做不到、脑袋贴向墙你再回来了、
1: 哎、
0: 是不是简易的俯卧撑不也行吗、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坚持一会儿再落下来、
1: 嗯、
0: 坚持一会儿再落下来、
1: 嗯、
0: 做的次数多了不就累积了吗
1: 是 的,
0: 是,
1: 的是
0: 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有关肥胖的话题但是内分泌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一刀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啊我们来接个热线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啊、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
2: 专家好
0: 你好
2: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吧那个我老伴儿他是糖尿病那个我想问一下如果调那个他有时候那个血糖高吗
0: 嗯
2: 如果是上门诊也可以调吗
1: 啊当然可以了啊，如果您要来的话，最好是能患者本人过来就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一下他饮食啊，以及平时日常的一个习惯。那如果不能的话，至少咱们家里的人要给他带几个指尖的血糖，家里有血糖仪对吧？
2: 不是，我问一下吧啊，
1: 嗯，
2: 以前我记得有的是一天测一天几次的血糖，
1: 哎、
2: 我早晨的空腹测，
1: 对，
2: 餐后测，
1: 对，
2: 餐前不用。餐前不用测吧？
1: 啊，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正常一天是规律的两到三餐，对不对？
2: 对。
1: 嗯，每一餐呢，在他餐前要测一个，然后从开始吃饭计算时间两个小时，我们要再测一个，这个叫餐后两小时。
2: 嗯。
1: 嗯，那么每一餐呢都要有配对的，这样餐前、餐后两小时这样的一个数值，嗯，再加上他当天睡觉前的这样的一个血糖。
2: 嗯
1: 也就是
2: 那个睡啊、
1: 嗯、
2: 睡觉前的几点睡觉就几点测呗。
1: 哎，对的。
2: 那个那后半夜不用测吧？
1: 如果他后半夜有明就是有很明显的低血糖不舒服的症状，啊，那这样的话可以测一个。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正常日间夜间的这个睡眠，我们就不要再叫他起来测血糖了。
2: 啊，
1: 嗯，
2: 那就是空腹测一个，餐前餐后。就是六个七个八个呗是不八次
0: 不是你老伴儿一天吃几顿饭啊、哎、两顿还是三顿
2: 三顿饭
0: 三顿饭前后不就六个加个睡前不就七个吗是不是这样理解
2: 空腹那空腹就餐前就空腹了呗
1: 对了
0: 对呀、
2: 啊、
0: 早晨起来吃早饭之前做一个吃饭从开始再算两个小时再测一个这不就是早餐吗完了中餐午餐同样这不就六个吗再加上睡前不就七个吗
1: 嗯
2: 那我去门诊看病必须得拿这个体测的那个检测的数值呗
1: 您最好能拿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得更细就是您能提供给我越多的数据咱们对他的这个情况分析的就要越详细一些
0: 对
2: 那好的哎那用不用记都吃啥的
0: 最好是他本人嘛
1: 对如果能记下来的话就最好了如果不能的话咱们可以看情况再一起再回忆也是可以的
0: 嗯
2: 那好那我明白了、嗯、谢谢
0: 啊,
2: 谢谢
0: 啊没事儿好再见
1: 哎
2: 哎谢谢
0: 好嘞好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吴医生来自于医大二院的内分泌科啊有关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高血压等各种问题跟内分泌系还有代谢疾病有关的都可以随时来聊啊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或者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以前的时候在我们印象当中一说调血糖好像有人说对住院、
1: 嗯、
0: 要不他问的第一句话怎么说是门诊可以调吗、
1: 嗯、
0: 其实门诊可以调就是当面的跟医生面聊就可以呗
1: 对
0: 然后说他的一些情况、
1: 嗯、
0: 说他现在的用药情况、
1: 嗯、
0: 用、哎、糖尿病的年数用了几年了有没有存在的并发症、
1: 嗯、
0: 然后再来给他进行一个调药换药、
1: 嗯、
0: 或者是剂量的一个增减是吗
1: 对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家也要求我们的医疗它的这个倾向性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更近的能够为我们的大众来服务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住院大家都收到住院治疗的话我们的床位是固定的
0: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下同比率同时间段内我们能得到的能够跟患者进行的交流其实是相对人数是少的
0: 是的是的
1: 对那现在呢尤其像在我们的医院我们会大规模的开展各种家诊各种不一样的门诊包括我们的在工作日也包括我们的休息日基本上现在做到了就是全年是无休的

0: 乐
1: 周
0: 周
1: 日
0: 可
1: 也
0: 以，
1: 可
0: 对，
1: 以。
0: 就可以去针对我们不同的这样的工作性质、不同的生活情况的不同地区的这样的人，能够让他们第一时间能够去见到医生，然后解决他们的问题。
1: 真好。
0: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对于一些简单的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来讲，他们在门诊进行几分钟甚至最多也就是1到2天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1: 是的。
0: 然后但是像如果说对于一些病情确实是比较重的，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那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还是会像原先一样把他收到住院处去，一方面呢进行一个更加针对的强度更大的治疗，那另一方面呢也能给他更多的指导。
1: 其实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什么呢？高效率的运转。
0: 对的。
1: 高效率的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0: 是的。
1: 人人都有这种就医的权利，然后让我们帮助他能够更多的人去覆盖，去解决问题，是不是？就让大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也不至于走了很多弯路，也不至于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法不对或者服用药的不对导致血糖的飙升，从而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并发症，对不对？
0: 对。
1: 哎，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叫解码肥胖科学养生，涉及到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吴医生，我们继续来聊有关解码肥胖科学养生的一个话题，希望对于更多的听众，贵多的家庭能够产生一个正面的引导，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科普的作用达到了，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需要家庭共同努力的。你看，有时候你饮食习惯，你家里主妇说了算，或者是这个爸爸说了算，那他的这个健康理念就跟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有的人就是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发胖的这个事儿哈，有些人就日常吃的不多，工作累，运动量也不小，为什么不仅不瘦，反而还会发胖？这就是我们说，有的人说喝凉水都胖的那种人吧。
0: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从几个不同的维度去进行拆解。
1: 好啊。
0: 那就像您刚才说到第一个，他说他吃的不多。那这个呢就是大家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吃的多不多跟他摄入的能量高不高，这个是不划等号的。
1: 不划等号的。
0: 对。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觉得饿了，那我吃一个小蛋糕和我吃一个馒头那他们两个带给我们的饱腹感以及他们实际含有的热量是完全不同的，
1: 不一样的
0: 啊。那
1: 小蛋糕可能是更高。
0: 对，再举个例子，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吃了一袋薯片，和我们真的去蒸了一个土豆来进行吃，那它的饱腹感和它实际的能量也是不同的。甚至我们在工作期间作为这些零食放在我们的手边，我们吃的时候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但是当我们去回忆说你今天吃什么了，它甚至会想不起来我今天会吃了一袋薯片。那这样的隐形的食物和隐形能量的摄入就会导致说我觉得自己哎呀今天饿了一天了，没有吃正餐，
1: 没吃对呀，
0: 对，但是体重呢反倒会不降反升，那在吃的上面呢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1: 就是潜移默化的累积的，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要关注那些体量很小但是实际上热量很高的这样的食物。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倡导大家少油少盐少糖。
0: 对，
1: 少汁。
0: 对的，对的，对的。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到说，现在人工作很累，那下班之后呢，就不太想动了。那我都这么累了，为什么不瘦？那这一点呢，就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激素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压力比较大包括情绪比较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释放一些压力相关的激素。那么这些激素呢不仅仅是带给了我们这种精神上的负担，同时它也会去改善我们体脂的一个成分，包括它会让我们的腹部脂肪堆积加重会增加我们的内脏脂肪，同时会加速我们肌肉的消耗。那 刚才这些过程我们也都提到过，那腹部脂肪的堆积，肌肉的消耗就会导致它的这个腹围增大啊，出现中心性的肥胖以及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同时它的代谢率也会明显的降低。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平时会说，哎呀，你这个腹部肥胖啊，是因为你的压力太大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跟它的

0: 激素有关联上的，是不是？
1: 对的，对的。但是呢，
0: 哦、
1: 对于这样的
0: 压力肥，
1: 哎，对，压力胖、
0: 嗯，
1: 那对于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们也要在。警惕一点的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健身房，
0: 嗯
1: 啊、那当他在工作日的时候，他工作压力很大，他没有时间去做锻炼，他会把他的锻炼压缩在
0: 周
1: 末，对，这也是我们称之为叫周末战士，
0: 周末战士，
1: 对，周末战士，就周一到周五基本没有运动量，周六周日的时候进行一个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
0: 嗯，
1: 那这样的运动方式呢，是我们
0: 一定
1: 不可以不可取的，
0: 明白？
1: 因为这种短期内的高强度的锻炼呢，对于我们心肺的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
0: 嗯，
1: 那当他在平时里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他的心肺功能已经受到损害的同时，再去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运动，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包括猝死、
0: 心源性猝死。
1: 对对对。那因此呢，这一类的人群，我们更建议的是进行一些舒缓的，在日常进行的，包括拉伸、瑜伽、冥想。去改善我们这些压力激素的水平，
0: 对，
1: 并且呢，在周末进行一些比较舒缓的，包括徒步、登山啊，去亲近大自然啊、这样简单的运动，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安全的，并且有效的能够去控制我们体重的方式。
0: 而且现在我们说，就是在快走的这块，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非常棒的。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报道说，英国方面的一个研究，如果每天坚持这样的一个快走哈，根据每个人的步伐不一样，达到10000步左右的时候，他可能会增寿12年的。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快走这个呢，也是我最常在门诊会给我们这种久坐办公室的人群想要减肚子的建议，对，但是不需要像您说的达到10000步，甚至它可以就是在我们中午午休的时间，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快走达到4000到6000步左右。当然，这个要根据个人的能力，然后以及个人的这种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承重能力来看。
0: 是，
1: 你
0: 得达到一个什么样呢？就是你的这个微微出汗，或者是心率能够达到120左右，相对于来说。说这个时候可能达到你运动的效果了。
1: 对，如果是从我们身体上来看，像您说的出汗，然后我们自己来检测心率，那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好的，
0: 是不是？
1: 那还有一些人说我体重基础体重比较大，或者我天生就爱出汗，再像或者像我们刚才提到体重过大的人，他只要一动即使日常的生活它也会出现心率的加快。那这样的情况下，您刚才提到那些可能就不太能帮助我们去评估它是否达到强度了。那我们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说两个人一起走，在这个路上呢，这两个人能说话，
0: 边走边说话，
1: 但是不能唱歌。这个强度就刚刚好了，
0: 能说话不能唱歌。
1: 哎，对，这个强度就是刚刚好的
0: 啊。
1: 对，并且呢，当他结束了这个运动之后，坐下休息大概3到5分钟啊，是可以恢复到日常状态的，并且感到神清气爽，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日常工作的。那我们说这个强度是合适
0: 的。
1: 对，但一旦说，就现在像我们的那个年轻的小女孩想要去锻炼，锻炼眼前一抹黑，坐在这儿咬着牙挺半天，感觉一条命都没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说的强度过大了，
0: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反倒对我们的身体是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0: 是的，
1: 也是不建议的。
0: 是的，是的。其实吴医生，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又会想到了，其实他所说的这个10000步是根据每个人的步伐，还有就是你如果体重过大或者是怎么样，你运动完之后2个小时之内膝盖出现的那种压力不缓解的话，也是不适合的，或者是你的强度是比较大的，对不对？好，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解码肥胖科学养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就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随时帮您答疑解惑，包括代谢性的，还有性激素方面有关的哈，包括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高血压这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吴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冰晨医生啊，吴医生，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运动量，很多人就是你刚才说的吃的少，但是结构不合理，也是会出现了这种胖的，对不对？还有您刚才说了有压力过度、运动过度、运动量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补充？
1: 那还有一些。

0: 人呢，他平时是有存在规律的运动的
1: 啊。
0: 啊。这个时间呀，然后长度啊，也是相对合适的。但是他发现呢，这个减重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1: 出在哪儿了？问
0: 哦，
1: 题。
0: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老话，叫要减肥，叫三分练，七分吃。
1: 啊，
0: 啊，对。
1: 那不行，吃太
0: 嘿嘿，
1: 多了。
0: 对了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尤其当我们的这个运动量增加的时候，我们的机体呢是处于一个高代谢，然后热量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希望有更多的能量摄取和能量摄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饮食啊，没有去选择一些相对干净的食物，而是去选择一些高油高碳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反倒。
1: 会说，哎呀，选用一些什么轻断食啊，什么减肥食谱啊，这个现在就是在网上流行的这些，安全性怎么样？作为一个想减肥或者想始终达到一个身体正常指标的人来说，该怎么选择呢？
0: 那现在网上我们比较常见的，不论是安全性好还是不好的这些食谱吧，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为两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对于我们不同的这个进食的时间段的一个选择，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轻断食，比较常见的就是5+2或者是16+8，那么这一类轻断食呢，其实它是已经有在国外的一些研究证实，它是对于我们人体确实是不仅仅是对这个健康，对体重管理都是有益处的，是可以去选择的。
1: 一周当中有5天正常吃饭，有2天轻断食。
0: 对，这两天轻断食就是每天摄入量是500大卡，
1: 少
0: 也
1: 一
0: 不
1: 点。
0: 是说断食。
1: 我知道它是
0: 对的，
1: 吃，但是吃的少，
0: 哎，
1: 热
0: 对
1: 量
0: 的，
1: 摄入的少。
0: 对的，对的，然后
1: 轻
0: 呢，
1: 断食嘛，
0: 对，然后16+8的话，它就是在一天24个小时当中，有连续的8个小时中间是正常的摄入，其余的16个小时呢，是除了饮水之外，没有任何能量的摄入的。
1: 我给整
0: 对。
1: 反了，
0: 对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们，你看，大家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基础情况，包括我们在门诊，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微调。那对于我们一些可能胃肠道不好，或者说代谢比较大，或者日常劳累比较多的，那16+8不太合适。但是我们会把这个配比给它进行调整。
1: 明白，
0: 对。但是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太建议做那种纯断食。比如说我5+2，哎，说那可以2天断食，那我就一连7天都断了吧。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包括我们的这个16+8，有人说我极端一点，我一天就吃1个小时，是剩下的时间全断着。那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各种营养需求，以及我们正常的这些代谢呢，都是会受到损伤的。
1: 对的，反而会
0: 对，
1: 出现营养缺乏的情况。
0: 对的。那第二种呢，我们说的这种食谱，它主要就是在不同食物摄入的种类上进行一个改良和搭配。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前几年比较火热的地中海饮食啊，代食饮食，然后包括这两年我们中国人会比较常见的、比较柔和的叫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那这一类饮食呢，我们看到它有共同点，就是它的主食、蔬菜、蛋白质，它每一种都是存在的。那它在摄入的种类丰富的同时，只是改变了不同营养素的配比，来达到对我们体重的管控。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教给大家一个能够去仔细的甄别网上的这种分享的所谓饮食食谱是否是安全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它是不是营养均衡的。
1: 对，
0: 那像我们一些比较极端的饮食，包括什么玉米减肥法，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就是一天只吃玉米，或者
1: 或者
0: 苹
1: 是有
0: 果
1: 一天
0: 减
1: 只
0: 肥
1: 吃苹
0: 法，
1: 果，
0: 哎，
1: 对，
0: 对，这样的方法，甚至还有液断，就是只喝水，不限制各种饮料、奶茶这一类都可以喝，但是他只能吃这种液体的东西来进行减肥。那从这些。从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那这一类极端的减肥法，它的营养素的摄入是非常单一的。
1: 是的，
0: 对。那么，并且包括我们说的液断，它摄入的一天，它所有的能量来源都是一些非常不健康的、不安全的糖类。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对于身体的这个损害呢，就要成倍的增加了。
1: 是的，
0: 对。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比较极端，但是是我们会常用在医疗上的饮食方案，就叫生酮饮食。
1: 吃肉吗？
0: 对的，对的，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能量绝大多数都来源于碳水，来源于这个蛋白质，只摄入极少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来进行短期内的一个减脂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我们确实在包括我们的很多运动员当然他们是在营养师的这个监督下，他们也会在短期进行

0: 行这样的饮食，去保证他们的体脂含量能够快速的下降，让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含量能够快速的上升，但是这种大量的蛋白质的摄入和代谢的需求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那因此不建议我们普通人在家里自行的，然后长期的来进行这一类的这个生酮饮食。那我们在很多门诊急诊的患者也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肾功的一个损伤，来到急诊就诊的，
1: 是的，
0: 危害生命的。
1: 有的时候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也会酮中毒，是不是啊？
0: 另一部分就是很常见的在门诊，包括我们前两天刚收到了一个16岁的小女孩，她就是那个第二次因为酮症酸中毒进住院，就是因为孩子想减肥，这个马上夏天来了，她也想穿漂亮的小裙子，就开始做了这个生酮饮食。那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呢对糖处理的能力就很差，那一旦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她就很容易出现酮体。那当她去采用这种对她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饮食方案的时候，就会加重她这个酮症酸中毒的风险，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得不偿失了。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为什么有的时候经常给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些大众化都想了解的东西，就是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正确的，引导大家始终沿着这个科学正确的方向去调整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一定要科学有效，是不是啊？
0: 对的，像我们这一类的食谱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说觉得很担忧，说那网上既然良莠不齐，我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那像现在呢，在我们的门诊包括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也包括我们有专门的营养科，都可以对患者呢进行不同的这个需求来
1: 指导，
0: 不同的饮食的方案的制定和指导。
1: 对
0: 对，因此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很简单嘛，
1: 是的，
0: 来到门诊我们简单的聊一聊，
1: 对，
0: 就能很安全的把这件事情解决。
1: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以前啊，我们很多人可能是觉得营养科有什么用啊，一日三餐谁还不会吃啊，但是现在会越来越觉得营养科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认识到了，很多人都非常了解自己每天的饮食习惯，那我们的营养师就会从各个角度帮你分析和判断你究竟怎么吃是科学的，摄入的营养是全面的，对于你的身体的各个机能的需求是到位的，是不是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叫做解码肥胖科学养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跟大家探讨交流，涉及到内分泌科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请教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吴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有关肥胖的一些话题哈，其实还有一个重点人群，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群体。我们经常会说小胖子也特别多，而且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上了学之后，可能受各种学业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这个营养的摄入过度，都会导致各种肥胖问题的发生。您临床上这种青少年肥胖的问题发病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家长和孩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重点的关注哪些方面，注意哪些方面，帮助他们来调理，最后这个核心问题给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0: 好，主持人您提到这个问题呢确实非常关键。那我们现在呢包括国内外对于儿童青少年他们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患病率呢，基本上流行病学的数据在10%到20%之间，也就是每4-5个孩子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他的体重是不达标的。那一方面呢，在我们的学校现在其实各个学校也开始在关注这方面的，包括增加了一些体测，然后也包括增加了他们这种体重的监控。
1: 中考的时候体能测试很重要，
0: 对的对的对的对。那么对于就是我们普通的门诊的患者来讲呢，这个确实需要家长们去关注。我们现在看到最小的孩子都不到10岁，他可能就因为黑棘皮的情况来到我们的门诊，然后就确诊了糖尿病。
1: 哇、
0: wow. 哦，对，所以说糖尿病已经不像是我们以前认为说可能要到中年甚至老年才逐渐发病，它的这种发病趋势呢是日渐的年轻化。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儿童青少年来讲，因为它是非成人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现在说绝大多数包括减重的药物，包括这些控糖的，然后调脂的这些对症的药物，它呢这个在使用上都是有很大的这个限制的。因此对于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其实他们在减重在体重管理上的这个压力要比我们成年人要更多，因为说白了、
1: 嗯、
0: 我们成年人有科技与狠活但是我们的孩子只能靠自己
1: 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在吃，那原则嘛还是吃动睡这几方面，
1: 对
0: 那在饮食上，因为我们的孩子处于长身体的时候，尤其呢还面临着这个青春期生长发育，那他呢自然就摄入的这个食物能量就要比成年人要更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只能去干预它的这个种类以及选择它的烹饪方式，而不能说去很严格的限制它的总量。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对，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要有一个规律的运动，那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我们各种备考的这样的孩子的年级包括中考高考，他们可能就需要更多的那个家长去花心思去想怎么能帮助孩子们找到时间去做这个规律的运动。
1: 嗯，
0: 对。那再一个呢，就是睡眠。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他的体重才能相对于平稳。那么。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熬夜玩儿对他们来说是更快乐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要讲究要有一个张弛有度，一定要在能够保证他们童年快乐的同时，也要保证他们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对，
1: 吃睡长老化。
0: 对了，对了，
1: 所以说睡眠也是长个儿。
0: 对，那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说减肥这件事情，体重管理这件事情，它一定不是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1: 嗯，
0: 那像我们成年人，我们想减个肥其实都是困难重重，今天想干明天不想干的，那对于孩子他们的身体心理都没有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做自我管控，那这个时候呢，
1: 家长带动，
0: 对了，包括家长要给他准备合理的饮食，包括家长要陪他一起吃，然后呢要陪他一起动，那么全家总动员才能够保证这个孩子他的环境是健康的，那么他的体重身心也都才能是健康的。
1: 是的，这个前提是需要一个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氛围
0: 啊，
1: 是不是？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家四口，两个儿子特别的棒，也特别的优秀，爸爸妈妈给予孩子的这种情绪价值和肯定，还有他们在给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灵身心的健康，包括他的饮食的搭配，包括自己做饭给孩子送饭的时候，那些细节真的是体现出来一个家庭对于那种爱的存在和他的一个粘性。
0: 对，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很喜欢也很想。然后呢，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们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嘛，细胞都健康了，我们的身体不就健康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国家让你来减肥，让你喊那个身体健康啊，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只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够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国家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啊，
0: 是
1: 不是啊？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吴医生做客，冰城医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科学养生解码肥胖的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哈，再次感谢吴医生，结合临床也非常棒，也给我们提示了很多的案例。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当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别焦虑，也别紧张，关键是你如何正确的面对，掌握科学正确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拿不准，我们几块钱挂个号，内分泌科、营养科的老师多聊聊，多说说，回家之后哪怕按照这个食谱你做一段时间，你都会有收获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千万别走入减肥的误区，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0: 是的，
1: 谢谢吴医生，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啊，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0: 这主簿于文马上派一个差人骑一匹快马，告诉迎接新任老爷那叫快回来。包公就在这大堂上端坐，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骑快马的人回来了，说告诉他们了，正往回走。又过了一段时间，全堂迎接新任老爷的这些衙役们全都回到大堂之上。这一回到大堂之上，主簿于文先把大家伙叫到堂上，逐一的向新任老爷介绍，张三、李四、木头六全都介绍完了，最后介绍到是这些步兵班头，他叫胡成。一说这步兵班头胡成，包公在那座位上瞧着认识，这就是在那茶棚前面滴溜着鞭子让我卖不了的书接在旁边戳一会儿的那位。

0: 包公看看这胡成，这胡成抬头往上一瞧，这小子心里边咯噔一下，这脸当时就变色了。胡成心想，完了，这黑脸脑门上长月牙这位我见着他了，就在茶棚我打那老头的时候，他在旁边说了话了，我还给他两句，我举着鞭子差点没把他打喽。幸亏呀，这是我们祖上有德，可能我爹妈死了之后显灵，没让我给他来一鞭子。要给他要来一鞭子，这就是新人县太爷，你说我这差还当不当了？尽管如此，我在新人县太爷的面前越不扬威对待老百姓，这他印象对我也不会好啊。胡成跪到那儿了，老爷，小人胡成给您见礼。包公一看认出他来了，你叫胡成？
1: 对，
0: 糊涂那糊，成不了那成。
1: 咱们两个刚才在茶棚跟前好像曾经见过一面。
0: 对，您好记性，是见过一面。
1: 你手举皮鞭殴打那个老者，还让我卖不了的书接在旁边站着。
0: 是，小人该死，我打那个老者倒不在话下，尤其是我不该说您，让您在旁边站着。
1: 混账，那老者乃是一介平民百姓，你打他就应该吗？他拦轿喊冤必有冤枉之事，你对我说这话也十分可恶，今日本县升堂，来呀，先把这个胡成给我赶出衙门，永不复用。一说这句话，这胡成扑通跪倒在地，磕头如饥餐碎米呀。
0: 老爷，老爷您宽恩，老爷您原谅啊！小人我这些天来一直等候新任老爷到任，好好为您效力，万万没有想到小人无福啊！老爷没到任的时候，我就打了这个百姓，惹得老爷您生气。老爷，我这可是初犯呐！老爷，您能不能容饶小人？
1: 说完了，这胡成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包公看到这里。胡成，须知民是水，官是船，水涨船高，民是天，官是云，天高云厚，你对平民百姓竟敢如此对待，成何体统？
0: 小人下次再不敢了，老爷您原谅我，这就这一回。
1: 胡成，本官初次到任，念你初犯，暂留衙内，以观后效。站起来吧。
0: 谢老爷。这包公一上任，给这胡成先来一个留衙查看。胡成站起来，站到了旁边。这个功夫主簿于文就说了，
2: 老爷，后宅院您的书房您的寝室都给您收拾好了，您到那儿瞧瞧。
3: 包长带着包姓李宝，把他的行囊事物全都搬到了后院，一切全都安排妥帖之后，包公正坐在书房想要喝一杯茶，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个主簿于文拿着一骡子请帖进来了。
2: 大人，现在外边有很多人给您送来了请柬，要请您到他们那儿去吃饭。
1: 包公一听，怎么请我到他们那儿吃饭？我跟他们素不相识，吃什么饭呢？
2: 大人，他是这么回事，咱们这县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
3: 上任老爷走啊，大家呢要送，新任老爷来呢，大家要迎，几任的老爷都是这规矩，他们请您吃饭没有别的意思，无非是向老爷表示这一番拥戴之情。
1: 哦，看来这是老规矩了。
2: 哎，对对对，
1: 送请柬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3: 您看这个请柬，这不什么，这个是粮店的掌柜的，这个是绸缎庄的东家，这是当铺的老板，再加上这个什么秀才呀、举人呐、退归林下的官员呐，都是咱们这定远县里边的头面人物，社会名流。
1: 哦，你回告他们，就说本官不到他们各府上去吃饭。

0: 明天让他们到我的衙门里来，我要请他们吃饭。
1: 啊啊，哦好。
0: 宇文马上回去都告诉，告诉回来之后，包公就告诉主簿宇文，明天你给我准备两桌，按着人数，把他们这些位都给我请来。转过天来，宇文就在这后衙里边准备了两桌酒席，把第一天送请柬的这些位全都给招来。这些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想这新任老爷请讲面子，我们要请他，他没来先请我们，看来够哥们讲义气。他们来了之后，酒席摆上，包公把酒斟满了，端着酒杯向着定远县的这些个名流们说了几句话。包公说，诸位，我包拯乘黄恩雨路来到定远县，出任着定远县的县令，诸位要请我到你们府上饮酒做客，感谢诸位的这一片拥戴之情啊。我想诸位请我包拯，无非是要让我包拯为官清廉，为民做事，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表示，从即日起，我包拯到任之后，定远县县衙之中，上至本官，下至衙役随从，有胆敢贪赃枉法者，敬请诸位到我这里告发，只要是情况属实，我是严惩不贷。衙门里边的所有官员，所有差役，不准到平民百姓家里边去喝酒吃饭，不准收受平民百姓的贿赂银两，有胆敢违抗者，本官一定有严查，一定有严办，也请诸位通力合作。包公说这话的时候，这脸铁青色沉着，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些个名流们，这些个人物们，端着酒杯，那模样都非常尴尬。心想老爷这是过的第一堂啊，审的就是我们呐，这给我们先来个下马威呀。等这个酒席吃完了之后，大家伙往外走的时候，这些客人们一个说话都没有，蔫出溜都出来了。走出去200多步，这才小声嘀咕，我说这官够厉害的，你瞅那模样啊，我瞅得发愤，铁青脸不开面啊，可不是，你们看啊，那脑门在那长一月牙，这人可太怪了。打这开始，这定远县县衙里边没有再说请客这事儿的了。包拯在这个县衙里边休整了两三天，其实他也没休整，在休整两三天的期间之内，他把这主簿于文叫过来了，先问沈清这个案子怎么回事，把沈清这个案子的卷宗调过来。包拯一查看这案子的卷宗，觉得这个案子里边有很多出入。这个卷宗里边说，沈清啊，倒在庙里边把那和尚给杀了，图财害命，所说图财并没有见到财物何在，所说害命和尚有尸首在场，别的可以说证据不足。包拯心想，无怪乎那个茶棚的老头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慨，为他的侄子鸣不平，看来这个案子的确是有些出入。所以当包公正式升堂之后，他马上吩咐手下人仪先准备大轿，带领着一堂差役就够奔城东那个大庙里边去了。当包公的轿来到庙门之外，他由打这轿里边走出来了，差役们随后跟着。包公就问这主簿于文，沈清杀人就是在这个庙里吗？于文说，对，就是在这庙里。前任刘大人曾到这现场勘察过吗？刘大人来过一次。好，那咱们再看一看。包公迈步就走进庙里，进了院子又来到了大殿。

0: 庙里边，因为这和尚死了，新和尚还没有来，庙里边已经是没人管了，院子里边蒿草丛生，再一看这大殿里边供桌上尘土老厚，很久谁也不敢上这庙里来了，烧香的也不敢到这儿了，因为这里边出了凶杀案了。包公就问于文，当初那个和尚死在什么地方？哎，就死在这个供桌的后头，我们验尸的时候就在这供桌后边验。那么这沈清的血迹是在哪儿沾的呢？这个就不知道。包公看了看这供桌上边也有很多的血迹，现在都已经干巴了。包公就在这个庙里边各个角落各个地方详细的勘察。他走着走着，当走到这个塑像旁边的时候，就看包公往地下注目良久，然后一猫腰捡起点东西来就放在这袍袖里。于文在后边跟着，他没看清楚这位包大人捡了个什么玩意儿放袖子里了，他也没敢问。包公把这个东西放到袖子里边之后，他又查看，查看来查看去，他就转到这塑像的后面去。在这佛像后边，包公站了老半天，往上仔细的看了半天，看他用手划了个划拉，然后包公又转到佛像的前边。好吧，我都看完了，咱们再到后院瞧瞧。包公到后院，又到那个和尚生前所在那个禅堂寝室查看了一番。查看完了，包公这才转身出了庙宇，上轿回衙。回到衙门里边，来到后书房，包公吩咐把胡成给我叫来。这一叫胡成啊，这胡成心里边吓得就一哆嗦。胡成跟包公头一见面，就让包公给来了个留牙查看，所以这些日子对这新任老爷一直是小心伺候。听说老爷招呼他，胡成心想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老爷又着了急生了气了。胡成赶忙来到书房里边给大人见礼。包公说：“胡成，哎，大人，您有什么吩咐？我现在让你给我办一件事。”“好，您说，您说让我去办什么？”“我呀，想打点家具，你给我找木匠。”“
1: 行行行，我找最好的木匠。”“
0: 不，你找最好的木匠我不相信，我要你把定远县城内所有的木匠都给我找来。”“
1: 用得了那么些吗？”“
0: 都找来之后，我要考一考他们的本领，我要挑其中佼佼者最好的给我打家具。”“
1: 哦，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知道，我马上给您就去找。”
0: 这胡成又打包公的这个书房里边出来之后，心想：“这可是我给新任老爷留须的好机会。”胡成一琢磨，定远县里边有多少木匠，他心里边大腰们有个数，再通过木匠找木匠，没用两天找来了30多个。他这一找木匠的时候，胡成心里也合计呀，这个老爷挺怪呀，他找这么多木匠干嘛？这老爷不管什么事儿，他都得要最好的。他先把木匠找来考试，考完了之后挑出那最好的木匠来再给他打家具。肯定啊，老爷来了，太太还没来呢，太太没到任之前得先把家具置齐咯，置齐了之后一切安排停当，才能把太太接来。是这意思。所以胡成告诉这些木匠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我告诉你们俩，把东西都带齐点，新任老爷要考木匠，这官跟别的官不一样，上任来之后不干别的，先考木匠。你们这个活要是干不好，说不定老爷一着急就把你们都给撵走了。”
2: 这些木匠们一听，从来没听说当官的一上任先考木匠的。来吧，
0: 这30多位到了第三天就都聚集到衙门的后院里，一个个背着奔走辅具，提溜着工具箱，好了一堆，都在那待着。找齐了之后，胡成就到书房里边来见包公：“
2: 大人，嘿，您要的木匠都给您找来了，一共可能有35、36个吧，城里的。

0: 城外的，包括咱们这四乡八镇的，有点名气的我都找来了。这样，你告诉他们，我呀，要打一个花架，知道花架吗？放花盆那架子。你让他们每个木匠给我画一张图，他们认为最好的那个图，让他们给我画出来。铺好了桌子，找好了纸笔，让他们给我画。画完了把图敛过上来，我看，我相中了哪个图，我就让哪个木匠给我打。啊，好。吴成心想，这老爷是怪啊，找了那么多木匠，我叫他干什么呢？就打个花架呀，就那四条腿上面一托，那玩意至于找三十多木匠吗？行啊，老爷吩咐下来就这么办吧。吴成出来，我告诉你们，知道我要干什么吗？老爷要打个花架，你们挨个给画图，你们认为最好那个图画出来，老爷要是选中了，就让你干这活啊。说着话马上分发纸张，分发笔，让这些木匠都在那画。好嘛，这些木匠就像考状元一样，各自都坐着拿着笔，就在那画着花架图。当这些木匠们在院子里边，在屋子里边纷纷在那画图的时候，包公信步走出了书房，他就来到这三十多个木匠堆里边，挨个看他们画图。包公挨个看，看来看去，他走到一个木匠的身后，把脚步停住了。这个木匠姓吴，叫吴良。包公在这看了半天，然后转身回到书房，把这胡成就叫来。胡成，哎，大人，从那屋里边靠窗户那第三张桌那个木匠，他叫什么名字？我发现他长了一个六指。
1: 啊啊，我不知道，您说怎么的？
0: 把他留下，剩下的木匠都给我打发走。
1: 哦，你相中他了，好嘞。
0: 侯成转身就出来，出来之后一看，果然靠窗户第三张桌这个木匠是长了个六指，还在那画呢。哎，我说你们都听着啊，大人刚才出来转了一圈，看了看你们画的这图，大人就相中了一个人的图，就是他的。你叫什么？
1: 哎，小人我叫吴良。
0: 啊，对，就这吴良的，大人相中了。剩下你们换的图啊，全不好使，都回去吧，都走吧。
1: 这三十多个木匠一看，这叫什么事儿啊？
0: 招呼我们来，感觉就为了画一个花架图，结果还没等画完呢，老爷没看上，让走就走啊。新任老爷那谁敢惹呀？这伙的木匠稀里呼噜收着东西都走了，就剩下吴良了。
1: 剩下吴良之后，这吴良看了看胡成，哎，
2: 行呗，留下我是给老爷干活吗？
0: 对呀，小子，你运气不错呀！啊，全城三十多个木匠把你给挑出来了，这说明你这叫十字加俩点要抖起来了，十字加八个点，你小子要转着圈里抖了啊！这个老爷可挑剔很大，这活你可得好好做，做好了之后，老爷一定是重重有赏啊！
1: 哎，那好那好，我一定好好做。
0: 你等着，我问问老爷都让你打什么。胡成来到书房里边一问包公，包公说把他给我带到书房。
1: 是，
0: 胡成到外边领着这个木匠吴良就进到书房里边。进书房之后，这木匠吴良先跪倒给老爷叩头，当他跪下一叩头的时候，包公在那坐着把这黑脸一沉，
3: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人我叫吴良。
3: 吴良，你可知罪吗？
1: 啊，大人，我有什么罪？
3: 你有什么罪？你杀了人了，不知道吗？
1: 啊，大人，我没有，我可没杀人呐。
0: 胡成在旁边都愣了，哎呦，感情老爷这叫问案呐。包公说，如果你要不承认的话，我就带着你到那大庙之中，在那里是当堂问案。
1: 吴良说，老爷，小人我冤枉。
3: 他这一喊冤吧，包公吩咐来啊，把他那工具箱给我拿过来。
4: 胡成过去就把他的工具箱递了过来，这里边有木匠所用的一些工具、奔凿、斧具等物。包公又在这工具箱里边一查找，找出了一个木匠用的东西，什么墨斗。这墨斗啊，是木匠拉线用的。包公把他这墨斗拿出来一端详，这墨斗是新做的。包公把这墨斗放到这工具箱里，然后包公由他自己的桌子抽屉里把这墨斗又拿出一个来。这个墨斗就是包公到那个庙里边勘察的时候一猫腰捡起来的那个东西。包公把这墨斗拿出来，在吴良的跟前这么一举，此物你可认识吗？
1: 啊，那是我们木匠用的墨斗。
4: 包公说，这墨斗上有两个字，吴良，是你的名字，这没错吧？
1: 啊，没错。
4: 你的这个东西怎么会掉在庙里的大殿里呢？
1: 大人，他是这么回事，我吧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我们两个认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和尚经常啊求我给他做木匠活，所以我记得有一回上他那帮他做木匠活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可能就忘到那寺院里了。
4: 哦，这就好办了，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

0: 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7: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6: 新闻的智慧，
7: 音乐的魅力，
6: 尽在财经。

我喜欢你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也是我一个人藏在内心的记忆。在2008年陈小春在独家记忆当中以男性的视角演绎了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在2020年呢，青春重置计划张子宁用女性的视角来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

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张子宁这一版本的《独家记》，在2020年青春重置计划女生视角独特的来演绎，特别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前奏就不太一样，钢琴声然后再配合上女生的感觉。今天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我们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经典的歌曲，再重新翻唱重新来制作后年轻的歌手来演绎，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那这一版来自李子婷翻唱的《表白》，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当中开启青春重置计划，把那些非常经典的、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歌手、全新的编曲来进行演绎，老歌新唱，一起来继续往下听。王子异掉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子异版本的《掉了》，怎么样？是不是第一次来听呢？其实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演唱会听现场，就是现场听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以前对这首歌没有特别多的感触在里面，就那年张惠妹哈尔滨的演唱会的现场，然后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全场跟着一起大合唱了起来，有更深的感受在里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啊，有我们的遗憾，也有一些苦楚，但是呢再过了很多年回来之后发现，哎呦，好像一切都过去了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希望所有人那些掉了的回忆都能够化成最美好的风筝。继续来听歌。

这一版翻唱《隐形人》啊，大家还记得原唱吗？原唱是孙燕姿。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在这个香港的演唱会上，然后当现场麦克风突然没电了，然后隐形人唱到一半，全场大合唱，我愿化作隐形的人，就是这一幕永远不能忘掉。但这一版本其实我觉得还是少了点力量感在里面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以青春重置为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当年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然后呢重新编曲，然后呢找了新人的音乐人来完成哈。这一位大家非常熟悉了，来自单依纯版本翻唱 Beyond 的情人，一起来听听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什么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翻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重新的翻唱，你们最近有听过哪些好听的翻唱吗？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

0: 看着他，
1: 就像赵姨妈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0: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累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0: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2: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0: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3: 如果是放到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0: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4: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我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0: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5: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5: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一个小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5: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5: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

0: 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伊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7: 在黑龙江省上智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吊祭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智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

0: 恩布区。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沉迷。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加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哎，小的时候你会不会经常做梦，然后梦到自己会变得很强大，然后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经常会留各种各样的作文题目，比如说写一个20年后的你，或者是给30年后的你写一封信。现在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了吗？

你曾是少年，来自焦麦琪的这一翻唱版本。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啊，就是老歌翻唱，看看这些现在的华语乐坛的这些年轻的歌手们唱出什么样的感觉。但我非常喜欢这一版翻唱，它有更多的少年的感觉在里面，好像在这个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去思考，诶，我曾经是年少过，然后呢，刚进入到工作的岗位当中，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吗？嘿，你们实现自己小的时候梦想吗？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有跟全班同学说，我以后的梦想想成为一名播音员。哇，真的，这个梦想实现了。当然了，再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更奇怪离谱的梦想，比如说小的时候想成为航天员，小的时候想成为亿万富翁。等等等等啊，小的时候总是天马行空的，也在纠结，哎呦，我到底是以后上清华好还是上北大好，哪个名字更好听，或者是小的时候未来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大房子，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哈，现在好像是眼前和小的时候的玩伴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年纪，但是一晃已经过去了20几年了。嘿，你们想成为你们想成为的大人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我们那些经典的好音乐哈，看看这些重新翻唱有哪些故事在里面，我们继续来听歌。

0: 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是一档健康生活服务节目，通过电波传递健康知识和信息，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现场，为大家身心健康解惑答疑。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先来看看今天的健康提示。那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很多人啊现在开始和体重死磕了，断碳水七天瘦十斤、生酮饮食法、夜断减肥法等等各种极端的减肥法，现在是轮番的刷屏。但一个扎心的真相是，这样折腾下来，减掉的不只是体重，还有你最不该丢掉的肌肉和健康。没错，国家确实在喊你减肥。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可太多人漏掉了关键的后半句，国家也从来没让你纯瘦啊。2026年4月，国家卫健委又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全篇都在唤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存肌肉。你是不是也这样哈？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跳上秤看看体重降没，心里别提多开心哈。如果降了的话，如果体重没变化还在上涨，那心里又多少是懊恼的。中国营养学会会员、注册营养师王璐，他呢，在《科学中国》刊文发了一个很关键的提醒，就是体重掉了不代表减重就成功了。那些短期内快速下降的数字，减掉的很可能不是脂肪，而是你体内的水分和蛋白质，也就是你宝贵肌肉的原材料。吃的太淡，盐少了，身体留不住水，体重就往下走。运动出汗多了，水一流失，体重也掉。最要命的是靠节食轻断食，把主食和蛋白质一刀切啊，体重确实轻，可肌肉呢也会随着大量的流失。这种减肥只盯着秤的人有两个沉重的代价，一个是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会猛烈反弹，前面那减肥真的就白费。第二就是脂肪没少，这个肌肉却变少了，身体基础代谢垮了，反而更容易胖。你要知道，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占了你全天能量消耗的 60%-70%， 代谢一垮，哪怕吃的和以前一样，也更容易长胖。这就是很多人减肥的结局，肥没减成，肌肉少了，代谢低了，反而把自己减成了喝水都胖的易胖体质。国家喊你减肥，主要是让你减掉脂肪，减掉肥胖。过度肥胖会导致三高、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但是国家喊你减肥，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句，也喊你在存肌肉。老话说老来瘦，其实人上了年纪啊，肌肉会大幅流失，人看起来非常瘦，这也导致很多人出现了肌少症，这个肌就是肌肉的肌。要知道到了老年啊，真正能让你老来活得轻快、站得稳、走得动，是足够的肌肉。国家关心的不只是你的体重，更是一个健康有力量的身体。而肌肉恰恰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资本之一。2026年4月，国家卫健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吃才能把肌肉留住，把身体养好。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存肌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文英说，肌少症绝对不是单纯的变瘦或者没力气，更是一种疾病。肌少症是一种与年龄增长有关的进行性疾病，也会受久坐、营养不良、慢性病影响，表现出全身肌肉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生理功能减退。简单来说，就是肌肉在悄悄地流失。王文英医生建议，30岁前要积极地进行抗阻训练，吃够优质蛋白，把肌肉量冲到峰值。30岁之后呢，将重点转为减缓肌肉流失，千万不要等到50岁以后肌肉已经严重流失之后再补救。很多人觉得啊，那年纪大了，力气小点，走路慢点啊，容易累，这都是正常的衰老。但是广州市红十字会医学急诊专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建峰他说，身体出现6个变化是肌肉减少的信号。第一，力量减弱，拧毛巾费劲了，提东西手软了，可以检测一下啊。男性握力低于34千克，女性低于20千克，说明肌肉力量可能不足。第二就是行动迟缓，走路明显变慢，步速低于每秒1米，步子变小，走起路来晃晃悠悠，这些值得重视和警惕。第三，起身困难，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用手臂支撑，或者是不借助手臂啊，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5次所需要的时间是大于等于12秒，这些都提示下肢功能在。

减弱。第四啊，容易疲劳，正常活动之后感到明显的气喘和疲倦，耐力明显下降。第五，小腿变细，用双手食指和拇指环绕小腿最粗处，如果能够轻松的扣拢，并且有这个缝隙，提示这个肌肉量可能不足。第六就是体重下降，没刻意节食，没增加运动，体重却在半年内掉了5%以上。比如说60公斤的人瘦了3公斤啊，要格外留意。其实肌肉不是一天天丢掉的，信号一旦出现就要早点行动。控体重和存肌肉从来不是二选一啊，只要方法对，完全可以一举两得，一边慢慢的减掉多余的脂肪，一边稳稳的存住宝贵的肌肉。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哈，专家分享的四个方法。第一，优质蛋白质吃够量，分三餐里。蛋白质是肌肉的原料，想存肌肉先得保证原料够。王文英医生也建议，减脂期间摄入蛋白质是每体重千克 1.2 到 1.5 克，甚至呢略高，也就是肾功能正常前提下，优先选择鱼、奶、蛋还有瘦肉。可以把蛋白质分到早、中、晚三餐，比如早餐吃个鸡蛋，喝杯牛奶，午餐呢吃点瘦肉，晚上呢加点鱼和虾。第二，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都不能少。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慢跑啊、快走等，是体力啊，选择力所能及的抗阻训练，每周至少两次，包括深蹲强拉、卧推、哑铃、平板支撑和仰卧撑啊，这样的形式，这是呢防止肌肉流失的关键手段。第三就是日常适当的要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王文英医生就建议，夏天呢可以在早晨或傍晚适当的晒太阳，使体内获得维生素 D。 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恶病质肌肉减少症与肌肉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D 水平越高，肌肉质量越好，尤其在男性人群中啊表现得更为显著。第四就是睡好觉，存肌减脂最轻松的一步。肌肉细胞的修复和恢复主要在休息期间，尤其是睡眠中。2026年1月呀，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刊发的研究发现，长期熬夜晚睡的作息模式不仅要容易囤脂肪这个还会直接影响肌肉的合成质量和力量，甚至会加速肌肉的流失。所以要尽量的保证每晚睡7到8小时，最好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别小看睡觉它可能是你存肌减脂最轻松的一步。还是要说，国家不让你胖，也没有让你瘦。记住存肌减脂，真正值钱的身材从来不是一个极瘦的体型，而是呢一副更有力更健康的身体。吃够了蛋白质，动起来，晒晒太阳，睡个好觉，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才是你给自己存下的最踏实的健康本钱。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您继续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刘英为您直播主持的《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个栏目更多的是关注心理精神健康。我们来看哈，一位来访他的个人经历：我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不快乐。32岁的琳琳。第一次来到咨询室的时候，刚刚升完职，在别人眼里，他的人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你看，985硕士毕业，大厂管理岗位，收入稳定，已婚，有房有车。但是他坐下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却是：老师，我是不是太矫情了？咨询师没有回答，他接着说：我每天都在完成别人期待我完成的事儿，考上好大学，找份体面的工作，结婚，买房，升职。可是完成这些之后，我反而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说到这儿，他突然沉默，过了很久才轻轻说：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替别人活着。事实上，咨询室里并不少见这样的来访者，他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焦虑或抑郁。在现代社会，我们似乎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可以选择自由的职业、专业、工作、伴侣、生活方式，但奇怪的是，选择变多了，人却不一定更快乐。这些问题背后，往往触及存在人本主义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我该如何面对有限的人生？存在人本主义是融合了存在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种理论与实践流派。提到存在人本主义，我们会想到以来访者为中心，真诚共情和无条件积极关注。但如果你认为存在人本主义只是温柔的陪伴来访者，那可能低估了这个流派的深度。事实上，存在人本主义关心的不仅是情绪问题，更关心一个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今天呢，我们也将带大家系统的探索关于存在人本主义两大流派。存在主义最初并非心理学，而是一种哲学流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等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人在世界上究竟如何存在？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即人一出生，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随后呢，通过自己一生自由的行动和选择来定义自己是谁，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本质。另一方面呢，美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代表人物之一，欧文亚龙认为，人类许多深层痛苦都与四个终极议题有关：死亡、自由、孤独以及无意义。死亡，我们的生命终将结束，死亡是最大的恐惧源泉。正因为死亡会让我们引发焦虑，但也促使我们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自由，我们选择，而且拥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呢，也意味着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行为和人生后果承担绝对的责任。所以，我们该如何面对抉择的孤独和责任？还有孤独啊。即使我们与他人关系再亲密，但在本质上，每个人都是独自面对生命和死亡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要求我们学会与自己相处。无意义，世界本身并不自带内在的意义，我们必须自己去创造和赋予生命的价值。很多现代人的焦虑、内耗和迷失，其实都与旧价值体系失效有关。欧文亚龙认为，直面这些议题会产生内心的冲突与焦虑，但通过正视他们，个体可以建立真实的自我，并且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深度和力量。再看看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相信每个人都拥有成长的力量。如果说存在主义关注的是人如何面对生命的困境，那么人本主义关注的就是人在被理解和被接纳时如何成长。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代表人物是卡尔·罗杰斯，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天然的成长倾向，人并不是需要被修理的对象，而是天然具备朝向成长、自主与自我实现发展的内在倾向。
当环境足够安全，被理解与接纳的时候，这种成长力量会自然地显现出来，就像植物会朝向阳光生长一样。心理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出了问题，很多时候是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外界的评价、期待和条件限制，让一个人逐渐远离真实的自己。于是呢，为了被认可而活，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而活，为了避免失败而活，久而久之，人开始失去与真实自我的连接。然而在人本主义理解中，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人出了问题，相反，他始终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重新成长、重新连接自我的力量。而这种信念正体现在人本主义的几个主要的核心理念中。人性本善强调人拥有成长、健康和自我实现的内在的驱动力。自我实现，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著名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最高追求是发挥全部潜能，成为最完善的自己。来访者中心治疗，心理学家罗杰斯倡导提供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强调共情与真诚，帮助个体自我接纳与成长。所以人本主义贯穿了以人为本的这种准则，倡导在哲学、科学、心理学及日常生活中尊重人的尊严，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与无限的发展可能。那存在与人本，为什么他们常常被放在一起呢？在今天的心理咨询领域，人们常常呢把两者统为存在人本主义，因为他们都相信人不仅仅是症状的集合，人不仅仅需要被修复，人本身拥有成长潜能。咨询不仅是解决问题，更是帮助一个人成为自己。存在主义提醒我们，人生没有现成的答案。人本主义呢，提醒我们，你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答案。那我们看来访者存在的误区啊，很多人误以为以来访者为中心就是顺着来访者说话。事实上并非如此。当咨询师能够持续提供以下三个核心条件的时候，来访者更容易发生成长。第一，真诚。咨询师真实的存在于关系之中，不是扮演专家，也不是隐藏自己。第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接纳来访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即使不认同某些行为，也不否定其价值。共情理解。尝试从来访者的世界发出理解其体验。不是共情，也不是替对方解决问题，而是真正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许多研究发现，治疗关系本身就是促进改变的重要因素。那存在人本主义能够帮助什么样的人呢？很多来访者的问题并不只是症状，而是人际关系中的反复困扰，亲密关系中的迷失，职业发展的迷茫，自我价值感降低，中年危机，人生意义感缺失，面对失去与死亡的痛苦。存在人本主义有一句经典的话，成为你自己。听起来简单啊，却可能是一个人一生都在完成的课题。心理咨询并不一定能够替你找到人生的标准答案，但它可以陪伴你慢慢靠近那个真实的自己。

一个人开始真实的活着，很多问题或许并没有立即消失，但他与问题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这呢，正是成长开始的地方。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宁一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0: 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来访啊开始用您说的很有道理配合你，咨询师该警惕什么呢？一位咨询师说哈，哎呀，我又把来访者分析跑了。他说那个来访者已经来了12次，前10次他觉得自己做得挺好，共情准确，诠释到位，边界清晰，来访者每次都点头说嗯，有启发。可是到了第11次，来访者迟到了15分钟，坐下来之后说，我觉得自己像个病例在被你拆解。他想解释，想修复，但是来访者已经关上了门。明明有心在用心帮他，为什么对方感受到的是被拆解呢？这个问题很多咨询师都问过自己。存在人本主义有一个核心警告，当咨询师太忙于做正确的事儿，就容易忘记坐在对面的是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个案。这不是说技术不重要，而是当技术成为你唯一的依靠时，你和来访者之间最珍贵的东西，真实的相遇就消失了。你可能会发出以下信号，来访者开始用您说的有道理来配合您，但你感觉不到情感流动，你越来越依赖于概念化报告，却越来越不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咨询陷入了谈论问题、分析问题、总结建议这样的死循环，没有真正的深入。这不是你的错，这是咨询师被训练成了问题解决者之后的自然代价。但是存在人本主义提供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回到体验本身。如何在咨询中重新找到人？以下3个技巧来自存在人本主义取向的临床实践，他们不能替代系统训练，但是可以作为你下节咨询的小实验。用平行描述代替深层诠释，很多咨询师喜欢做深层诠释。你之所以对权威愤怒，是因为童年时父亲如何如何。这个诠释可能是对的，但是来访者常常感到，你轻易就提到上司，你的手会握紧，同时你又在说，其实也没什么。我很好奇，这两个部分在你身体里是怎么共存的？这不是诠释，而是邀请来访者回到自己的体验中。你会发现，真正有治疗效果的往往不是你的解释，而是来访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自己说出来的那句话。当技术不管用的时候，试着暴露此刻的真实。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时刻，来访者沉默了很久，你用了面质，用了共情，用了空椅子，都没有反应。存在人本可以在这样破局。咨询师把此刻的真实感受以我开头，不带分析地说出来。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和你继续了，我想靠近你，但好像每一次

0: 尝试都碰不到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这很冒险啊，但也正是这样的真实，不伪装专业的坦诚，常常能打破僵局。因为来访者第一感到你是一个人，不是一台干预机器。每次咨询结束前问一个反馈问题，存在人本非常重视咨询关系的协作性。一个简单但强大的技巧就是在最后的三分钟问，今天这一段谈话里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觉得我没有理解到你的地方。大多数来访者不会在咨询现场当场表达不满，但当你主动邀请并且能不带防御的听完，你传递了一个最核心的人本态度，你的体验比我的理论重要。这本身就是一个修复性的体验，但这三个技巧看起来简单，做起来挺难。因为当你啊在咨询室里面对一个沉默、阻抗或愤怒的来访者，你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回到最熟悉的那套模式，也许是分析，也许是拯救，也许是回避。你真正需要的不是知道该怎么做，而是有人陪你一起看。在那段卡住的咨询中，当时感受到了什么？选择做那个干预背后是什么需要啊？是来访者的需要还是咨询师的需要？你为什么？是什么时候开始离开这个来访者越来越远的？为此呢，我们也真的哈，希望大家呢可以共同的去交流和探讨。你看，这样的问题，我们哈一起在。重新梳理一下，也就是在咨询中，那段卡住的咨询中，当时感受到了什么？选择做那个干预背后是什么需要？是来访者的需要还是咨询师自己的？你为什么开始离来访者越来越远了？做这样的相应的觉察哈，对咨询师他的个人成长非常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心理学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现在啊，非常流行要爱自己。你会发现啊，很多人心里升起一个念头，诶，不是单纯的温暖，而是有种说不清的别扭，因为在同一个脑子里往往同时住了两句话。我应该爱自己，但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变得更好。这两句啊，不断的不停的打架。爱自己听起来像是放弃努力，努力改变听起来又像是在嫌弃自己。很多人就这样悬在中间，两边都没着落。时间一长，连这个问题本身也懒得去碰了啊。刚才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成为一个人》这本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当我完全接纳此刻的自己，改变才真正得以发生。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有人可能想，这是认真的吗？不施压，不要求，反而更容易改变吗？罗杰斯当然是认真的。他在几十年的临床工作中反复观察到同一件事儿：人在防御状态下是僵住的。当你持续对自己说等我变好再说，你其实是在用一种慢性的自我拒绝里工作和生活。来，再重新听一下这句话，就是当你持续对自己说等我变好了再说，你其实是在一种慢性的自我拒绝里生活。那种拒绝会消耗大量的心理能量，本来可以用真的成长啊，那部分都被用来和自己较劲儿了，精力花在防御上就没有精力去成长。所以呢，在他看来，接纳不是改

变的对立面，是让改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就像土地要先松动种子，哎，才能够去扎根。那现实中大多数人行动的顺序是反过来的，等我瘦了再爱自己，等我不那么拖延了再接受自己，等我情绪稳定了啊，等我更优秀了，等我的生活更像样了。我们把接纳自己当成奖励，把改变当成了通行证，好像只有先达到某个标准才有资格善待自己。这条路走起来似乎非常的累，不是因为目标太高，而是因为那个够好的标准往往在你快要够到的时候又悄悄地往前挪了一小截，于是你永远处在一种悬而未解的状态中，对自己的善待啊和善意一直在等待，一直没有到来。更隐蔽的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样对待自己，那种由内而生的自我拒绝已经变成了背景音，低低地响着，习惯了就听不见了。存在人本取向，也诚实地承认另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接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和解，而是对改变的回避换了一种方法。这两种状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接纳是带着清醒地看自己，看见那个有局限、有矛盾、有伤口的自己，并且愿意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不急着逃开，也不急着修复。他需要的勇气其实比嫌弃自己更多。接纳是一种敞开，是允许自己被自己看见。我爱我，与其说是一个已经完结的结论，不如说呢，它是一个每天都要重新做的选择，尤其是在你最不喜欢自己的那一刻。这一天不需要你对自己的感觉很好，也不需要你突然想通了啊。所以呢，在每天的节点上，有没有种可能对自己多一点点这样的态度，就是你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被善待的理由。所以今天的存在主义小动作啊，就是不需要很多时间，你找一个安静的时刻做一件事儿，拿出一张纸或者是在手机的备忘录上写下这句话的后半段，此刻的我正在经历什么什么，然后如实的写完它，不用优美，不用正确，不用给任何人看，写完之后读一遍，然后再在后面加上一句，我知道了，就这样，不评价，不要求改变，只是让自己被自己看见一次，这也是接纳开始的地方。

们来看看啊，一位网友回复说，接纳是专注的凝视和感知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去评价它的好坏，不去关注它是否合理，只是体会它的存在以及它此时此刻所带来的感受，承认自然，融入自然，成为自然。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四年上市，八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五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

0: 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来300-400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儿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个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

个老气得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他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珍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珍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珍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珍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

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两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有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2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
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87年出生的山东小伙，靠做游戏赚到550亿身家，然后在36岁这年选择退休。这个很多人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名叫蔡浩宇，是游戏公司米哈游的创始人。2022年，35岁的他首次登上富豪榜，就以553.5亿的身家，一举超越了卫龙、刘卫平兄弟、三一集团梁稳根、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父女、小鹏汽车何小鹏、华西国际赵燕等一众商界大佬，财富直逼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同时他还成为了济南新首富，距离山东首富江斌家族只差21.5亿，挑战山东首富只是时间问题。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蔡浩宇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山东交通学院的计算机老师。小时候因为没有人照顾，经常跟着母亲到机房上课，耳濡目染之下，5岁就了解了如何进入游戏程序。于是父母便因势利导，对他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计算机培训，还在他7岁的时候买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386电脑。蔡浩宇也由此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3年级就开始拿奖，省级的科幻主题大赛，别人都是手绘，只有他用电脑作画。后来还开始做原创 Flash 小短片。1999年蔡浩宇还入选了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来自不同领域的13个孩子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计算机领域唯一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蔡浩宇的两个合伙人，87年的刘伟，89年的罗宇浩同样上榜，分别以305.1亿和288.9亿财富分别位列榜单第145和157。创业10年，三人总财富突破1000亿。这三个自称最懂宅男的宅男，到底是如何办成中国最成功的二次元游戏公司的呢？一个游戏公司居然拒绝腾讯的投资，让刘志平吃了闭门羹。哪怕他说不管开什么条件，只要能入股就可以，对方也始终没有松口。这家公司就是原神的母公司米哈游。原神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呢？上市30天就吸金2.45亿美元，半年移动端收入就突破10亿美元大关。如果仅计算 ISO， 即便强如王者荣耀，也用了18个月才突破10亿美元大关。荒野乱斗更是耗时2年。据测算，原神打破了有史以来所有游戏第一年的营收记录。最厉害的是，它不是窝里横，也不是收割小学生，而是横扫全球市场。

上线一年登顶68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榜，在100多个国家排名前三，还被苹果公司评选为2020全球年度手游。有媒体预测，如果崩坏4再获成功，米哈游或将撼动网易游戏千年老二的位置。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超级黑马竟然是三个宅男搞出来的吗？三个技术宅的涅槃之路告诉你什么叫做梦想。时间拉回到2011年，上海交大电气工程系的蔡浩宇即将研究生毕业。这时之前的学校创业比赛的队友刘伟、罗宇浩找到了他，想一起搞点事情。就这样，他和同样深爱二次元文化的刘伟、罗宇浩和靳志成在宿舍里开启了创业计划，并拿到了上海市科创中心10万元无息贷款。一个寝室爱打游戏的技术宅，创业方向自然是二次元世界，口号也相当梦幻，技术宅拯救世界。在公司成立一个多月后，靳志成就拿到了思科的 offer。 米哈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靳志成将其所持 13% 股份总共作价 1.3 万元转让给了刘伟和罗宇浩。这笔股权按今天米哈游的估值来看，价值200多个亿，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没过多久，创业团队就做出了一款单机小游戏。只可惜在那个游戏野蛮生长的时代，抄袭、换皮、端游转手游才是时代的主流。他们的游戏哪儿都好，就是赚不来钱。当时很多人劝他们，国产动漫没前途，做二次元游戏更没戏。甚至有投资人说，只要你们改做武侠、做三国，我马上打钱。可三人的态度却很坚决，他们不屑于挣那些快钱，死活要坚守他们的二次元创业梦。2013年，米哈游的第一款重磅作品《崩坏学园》上线。与此同时，资金链濒临断裂的米哈游也终于拿到了一笔来自思凯网络 CEO 宋涛100万元的天使投资，获取米哈游 15% 的股权。这也是米哈游迄今为止的唯一一笔外部融资。崩坏学园虽然没赚太多钱，但终于让公司实现了盈利，更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不久后，改良版的崩坏学园2上线，俘获了一大批宅男宅女，公司总流水也一跃达到惊人的20亿。虽然因为 VIP 单一未能成功敲钟上市，但此时的米哈游团队资本、技术、经验应有尽有，终于到了大展身手的时候。当巨头们为了吃鸡游戏大动干戈之时，上海普天科技产业园中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经过三年多的死磕，烧了1亿多美金。2020年9月，《原神》一经面世便席卷全球，在腾讯、网易的眼皮子底下，成就了中国游戏的一个新传奇。

0: 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谁说35岁一事无成，人生就完蛋了？今天这位牛人41岁才创业，然后10年干到了上亿资产，54岁二次创业，然后6年干成世界第一，如今身家超300亿。他叫梁庆德，格兰仕的创始人，一个做鸡毛掸子起家的中年人，到底是怎么逆袭成为微波炉大王的呢？1937年。梁庆德出生于广东顺德的村子里，40岁的时候，他几乎干遍了老家所有的工厂，打铁、印刷、推销，通通干过，但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

1978年，41岁的梁庆德组织了十多个工友，在荒滩上搭了几个工棚，同样是卖羽毛，做成衣服可比做鸡毛掸子赚多了。于是梁庆德咬牙贷款30万，成立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这次他赌对了，几年后厂子已经轻松年入百万。后来梁庆德发现国内羽绒多是手工洗涤，极易招虫，导致大批库存产品沦为废品。看准商机的他砸锅卖铁，凑了400多万，引进日本先进的洗涤设备，同时低价收购同行的残次品进行二次加工。一番操作下来，利润暴涨，到1988年工厂产值直接过亿。1991年梁庆德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他笃定这其貌不扬的小东西在国内必有大市场。回国后，梁庆德急忙派了两队人去上海和西安考察，结果调研后，一队人说没市场，另一队人说没零件。面对令人心寒的结果，梁庆德却觉得看到了希望。他说消费者为什么不买微波炉，那是因为买不起。如果把价格打下来，消费者凭啥不买好东西？于是54岁的梁庆德决定转行去做微波炉。俗话说，改行穷三年，一个做羽绒服的改做电器，谈何容易？周围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了，但梁庆德就是不服。他破釜沉舟，把企业十多年的积累都拿出来，全力研发生产微波炉。这也意味着一旦输了，他将一无所有。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投产，因为没有技术支持，他的微波炉质量很差，而且品牌没有知名度。忙活一年下来，销量却不到10000台，这可让同行笑掉了大牙。都说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果然搞不了高科技，没曾想梁庆德竟把同行的嘲讽写在了木牌上，称之为耻辱牌，就挂在工厂里，以此激励自己。为了打赢这场翻身仗，年近六旬的梁庆德每天都要和业务员把产品一台台扛进商场，一遍遍向消费者普及用法和好处。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连年轻员工都累散了假，而梁庆德却坚持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此外，他还亲自跑到上海五顾茅庐，邀请业内专家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上旬，格兰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突破了30000台，生意终于有了起色。谁曾想，一场灭顶之灾却马上要降临到格兰仕的头上。1994年6月，顺德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洪灾，短短几分钟，格兰仕工厂的水位就涨到了3米。15天的洪涝让厂区淹没在一片汪洋中，上千万的设备变成了废铜烂铁。幸灾乐祸的同行都认为格兰仕指定不行了，但接下来的一切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梁庆德借钱给每个员工发了3个月工资，并保证愿意留下来的人一起抗洪，不愿意留下来的等工厂复工，公司还给发路费。结果所有人都被梁庆德的魄力所感动，全部选择留下来，卯足了劲儿加入到抢险重建的工作中。一线员工主动要求两班倒，总经理扑进淤泥里抢修设备，销售们来不及梳洗就去跑业务。到水退的第三天，格兰仕的第一条生产线就奇迹般的开工，3个月后生产全面恢复。当年底销量突破10万台，成为全国微波炉的销售冠军。不过59岁的梁庆德并没有停下脚步，从1996年起，格兰仕大打价格战，短短7年内9次大规模降价，硬是让上千元的微波炉便宜到了几百元。梁庆德兑现了他最初的诺言，通过把价格打下来，让曾经是奢侈品的微波炉成为人人都买得起的国民商品。1998年，格兰仕微波炉的销量问鼎全球。如今格兰仕牢牢掌握着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地。什么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40年浑浑噩噩，6年间飞黄腾达，大器晚成的梁庆德用自己的传奇证明了人生处处是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新疆第二大富豪米恩华，505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企业家。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富豪米恩华。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的故事却足以震撼人心。身价高达285亿的他，竟拥有505个孩子，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这位低调的新疆第二大富豪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如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米恩华的世界，探寻他与孩子背后的故事。米恩华出生于山东泰安，4岁那年便随家人迁往新疆。家境贫寒的他，中学时期便辍学，开始为家庭分担重担。那些年他上山采石，工地搬砖，餐馆端盘子，尝遍了人生的艰辛。在最忙碌的时候，他甚至同时打3份工，只为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历经8年的社会摸爬滚打，22岁的米恩华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城管。生活似乎开始有了些许平淡安稳，然而他内心的创业梦想却从未熄灭。1988年，米恩华毅然辞职，东拼西凑了3万元，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华凌商贸。创业初期，米恩华摆过地摊，开过小商店，卖过童鞋、玩具。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成功的渴望。他一直在寻找挣大钱的机会。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了乌鲁木齐红山露天电影院的潜力。尽管当时电影院的使用率极低，但米恩华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果断以8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地，并将其改造成红十月市场，设立了200个摊位，提供场地管理服务。这一决策让米恩华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乌鲁木齐急需这样的集贸市场，红十月市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工资的50多倍。由此，米恩华的商业帝国开始不断壮大，他的身家也迅速积累到了100万级别。然而命运的捉弄似乎总是偏爱这位硬汉。1994年，当一纸红头文件落到米恩华的办公桌上时，他陷入了沉思。新市场刚刚搬迁不久，却又面临着2次搬迁的困境。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米恩华没有退缩，他果断做出了决策。为了留住商户，他当众承诺，搬入新市场的商户将享受8个月的免租期，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内租金不会上涨。这一承诺如同一颗定心丸，让许多商户选择留了下来。然而市场总是瞬息万变，一年后新市场的客流量迅速增加，原本一年只需3万的房子，现在竟然有人愿意以6万的价格争相抢购。面对这样的诱惑，米恩华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坚决反对趁势涨价。他深知批发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规模的较量，但归根到底比拼的是信誉和口碑。正是这份对信誉和口碑的执着追求，让华凌市场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场迅速崛起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型批发市场。随着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米恩华的身家也水涨船高。2004年，他的身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亿，而这一年，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德龙集团却遭遇了空前危机，一时间无人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然而米恩华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不仅成功接手了德龙集团，化解了风险，还收获了可观的回报。2022年，米恩华以250亿的身家成为了新疆第二大富豪，仅次于孙广信。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尽管他拥有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却始终坚持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滚动开发，几乎没有动用任何杠杆。他为华凌集团立下了3个铁律：不轻易贷款，不卖地皮，不上市。他总说，事业就像一只碗，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不贪多

务虚。然而米恩华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传奇，他还是505个孩子的父亲。这些孩子并非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而是他收养的孤儿。家里的户口本足足有一米厚，但只有两个孩子与他血脉相连。2001年，政府指定华陵集团对于新疆田县进行对口扶贫。原本米恩华打算捐点钱建几座希望小学就算完成任务，然而当他亲自前往考察后，他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就是将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接回自己的家。一开始，米恩华和妻子与十几个孩子挤在华陵市场顶层的房子里。随着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他干脆斥资几千万为孩子们修建了专门的福利院和技工学校。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孩子，妻子甚至主动辞掉了工作。尽管米恩华在慈善事业上投入巨大，但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节俭。他最喜欢去职工食堂吃一碗简单的拌面，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认识米恩华的人都说他内向，不善言辞，但身上却透露出一种暗藏的霸气和天生的领导才能。他总是能够吸引一群人围绕在他身边，大家都对他充满信任和敬意。确实，米恩华虽然沉默寡言，低调简单，但这个从草根起家的男人身上的积极、诚实与慈悲，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强者风范。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人。

0: 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科普一个话题，去叫做解码肥胖，减肥是吧？其实肥胖给我们的身体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危害。那么从内分泌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何来解码？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那涉及到内分泌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代谢性的疾病，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等等，大家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吴医生啊，两种方式参与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吴医生。吴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第一次来吴医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医生呢叫吴延美智，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的内分泌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分会性腺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中西医结合代谢病分会的委员等啊。其实说到内分泌科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说到内分泌就想到糖尿病了。其实内分泌科他是看很多很多种疾病的，是不是吴医生？跟我们大家先做一个科普。有的时候我们在了解每个科室的时候，大家看病的方向会更准，是吧？
1: 是这样的。那么我简单的做一个科普吧。
0: 啊，
1: 那我们的科室全称呢是叫做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
0: 啊，
1: 那顾名思义，我们就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
0: 嗯，
1: 那第一部分呢就讨论到内分泌，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所有涉及到我们各种激素。常见的胰岛素包括我们男女的这种性腺激素这一类的，都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诊疗的范围。
0: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代谢性疾病。
0: 嗯，
1: 那像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高尿酸，
0: 嗯，
1: 甚至一部分的高血压一些离子的紊乱，也都包含在我们科室的这个诊疗范围内
0: 啊。这都是代谢类的疾病，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就是都在我们的内分泌科，在任何医院你去挂号都可以挂内分泌科，对不对？内分泌与代谢科 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方向明确了，那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挂错号了。有的时候你这个如果挂哪个号呢？有的时候你看你没有说到高血脂的时候、脂肪肝的时候，还在想，哎，这个高血脂我应该挂哪个呢？我是不是应该挂跟神内？还是挂心内呢？有没有关系啊？因为它确实高了也会容易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嘛。其实有一些疾病它是可以各个科室都可以看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高尿酸，它也可以在我们的其他的科，风湿免疫科，是不是啊？
1: 是，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内分泌科，
1: 嗯，
0: 是吧？那患者挂哪个科来了，我们就上哪个科，但是都能看，是吧？
1: 大部分是这样的，
0: 大部分是这样的，
1: 对对对。但是一般我们的门诊医生如果认为这个疾病并不是跟专业是非常相符的，这种情况下他会建议患者到更加符合的科室去。甚至我们现在在网上挂号比较多嘛，现在在互联网上也有 AI 帮助我们来挂号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当我们把我们的症状输进去之后，他其实给我们推荐的相关科室就要更准确一些
0: 啊。他会告诉你，你这个可以挂内分泌与代谢。好了，知道了吗？那我们这个主要是还是跟内分泌和这个代谢有关的一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吴医生哈。因为临床上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患者一说到内分泌的时候，哎，他可能跟激素有关的一些疾病，代谢类的疾病可能跟我们的糖尿病、血脂啊、尿酸、血压等等有关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啊。今天我们说到这是肥胖，因为什么呢？很多人可能是对于这个肥胖经常在生活当中，哎，你减肥了吗？哎，你怎么瞅你又胖了呢？我这是肝碱也不掉啊。还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肥胖啊已经引起了我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国家喊你来减肥现在已经落实到行动当中了，而且我们很多的科普也在做呀，就是针对性、指向性更清晰了、更细了，甚至于一顿三餐告诉你怎么吃、几点吃、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都告诉你
1: 的，
0: 现在吃饭的顺序都说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很多人说胖也好瘦也好，我们来怎么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肥胖呢？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呢？还是以 BMI 为单一的一个指数吗？
1: 看来主持人您确实还做了一些功课啊。确实像大多数在我们门诊就诊的大数，
0: 对，
1: 那这个计算呢相对于是最简单的。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做简单的计算，只需要我们的身高以及我们的体重就

0: 可以来计算。那举个简单的例子，那我们的这个人如果是60千克左右的一个体重，1米6的一个身高，那我们就可以用60除以1.6的平方。那得到的这个数就是我们说的体重指数了。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当这个体重指数的数值超过了23、24的时候，那我们称之为超重。
1: 肥胖
0: 啊，超重，
1: 超重，
0: 哎，对，
1: 是超重，
0: 只是超重。对，当这个数值超过28的时候，我们才称之为是肥
1: 胖
0: 症。哎，对，它是有区别的。
1: 但是我觉得在肥胖的过程当中，有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着他肚子大。他其他的还没有那么胖，真的就
0: 是
1: 中间的那叫腹围吧。
0: 啊，
1: 这个腹围有没有一个指标啊？比如说男的、女的超过多大了也定性为肥胖呢？
0: 对，主持人您这个说的非常对，也非常的好，它也更适合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我们不像欧美人，看起来体重就是大大的，大部分人就可以简单的用 BMI 来进行一个肥胖的分类。但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其实普遍的体型都是适中的，但是我们不乏有很多隐形肥胖的存在。那这个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腹围的一个计算。那当男性的腹围超过了90厘米，女性呢超过85厘米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是中心型肥胖，也就是您说的腹型肥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家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量，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软尺。测量的位置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不是说我们看肚子最粗的那一圈就是去测量一般我们采用的是在脐周也就是其实
1: 肚脐儿，
0: 对，也是在我们腰其实最细的那一圈来进行测量的，这个才是我们说的腹围。
1: 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这个腹围型的肥胖啊，它的危害性更大。
0: 哎，您说的非常对，
1: 是不是？我就觉得这里边的肥肉或者是脂肪堆的太多了，那你肯定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0: 是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腹型肥胖嘛，它一方面反映出来是我们皮下脂肪堆积会比较多，另一方面呢，我们大部分的脏器都是在肚子里边的，包括我们的肝脏、脾脏、肠道都在我们的肚子里边。那因此对于这类就是腹围比较大的中心型肥胖的患者，其实它更提示的是有各类的代谢性疾病和内脏脂肪的堆积。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科普的内容，大家都知道这个内脏脂肪它对于身体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我们的皮下脂肪，
1: 是吧？
0: 对，因此的话这一类的人他更容易发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类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脂肪肝、
1: 高血压、高尿酸。
0: 对的，是跟他们这些代谢病要更加相关，也更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给大家好好来解码肥胖、科学养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涉及到跟激素有关的一些内分泌系统的疾病，跟我们的代谢有关的一些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比如说我们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脂肪肝、高尿酸、高血压等等，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吴医生啊。两种方式，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通，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把这个肥胖说了，哎，我记得有的时候还会涉及到一个什么的，吴医生，叫体脂率。
0: 哎，
1: 体脂率就是有的时候会那个电子秤，
0: 嗯，
1: 电子秤上它会让你来这个知道你的体脂率是多少，每天会看那些细细的指标，它是不是跟我们那个简单的 BMI 指数更细化了？
0: 这个体脂率呢是近几年我们开始去关注它尤其在年轻人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风靡的一种
1: 的
0: 一种检测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它呢就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体重指数包括腹围在家里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来估算。它呢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先进的电子设备。但是呢根据家用、个人使用以及我们医疗这种专业使用的这种精准度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包括手环、家用的体脂秤，也包括我们医疗器械的这样的专门的体脂检测仪和人体成分的分析仪。但是它们的原理呢基本都是相同的，就是通过我们人类 人体内不同的组分，它的这个生物的电阻抗的差异来进行一个检测。那对于我们这个男性来说，大于25%的体脂，女性大于30%的体脂，那就称之为是体脂含量相对较高，是需要去进行针对脂肪含量过高的一个包括饮食、运动以及有一些部分人还需要药物相关的干预的。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吴医生，就是你即使你身体再瘦，你没有说你超重的话，但是你的体脂率，比如说男的你超过了25%，女的你超过了30%，你也要引起一个重视，因为你这个隐形肥胖，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1: 是吧？
0: 甚至在我们的医学上还有一个专门的疾病名称叫做肌。
1: 那现在很多人说，哎，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存在着经常会说一种健康的小胖子？就是为什么要对肥胖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现在存不存在着这种健康的胖子？跟我们来说一下您临床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0: 从我们临床上来讲，如果通过我们刚才的不同种的这种评估和检测方法，已经明确的诊断超重或者肥胖了，那这样的一个人群里边，我们说他一定不存在健康的胖子。
1: 不存在健康的胖子，
0: 一定是不存在的。只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先天的体质以及他后天的生活环境以及对于自我的这种管控的差异，导致他们呢发生各类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是存在差异的，以及他们目前当前处于一个不同的代谢异常的阶段。即使有一些人可能说，哎，我虽然体重比较大但是呢我的各项检查指标都是好的，那么在这样的人在未来他发生各类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一定是高于我们说非肥胖人群的。
1: 对，
0: 所以不管说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各类代谢性疾病，我们还是要对个人的这种体重啊进行管理和注意的。
1: 是的，你本身你这个胖就加重了你代谢的负担了。
0: 对，
1: 你这个心脑血管的压力就大了，你关节压力也大呀。
0: 对。那么我们说，真正的肥胖呢，对于身体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健康的危害，可以分为几个方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最多的话题，就是代谢。那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体检，那我们最常见的那张叫生化的这张单子，上面有血糖、血脂、肝功、肾功啊、这一类的都称之为是我们的代谢指标。那这一类呢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会与我们肥胖相关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那我想现在大多数体重即使正常的人去进行这个超声的检测，都会发现有这个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脂肪肝的情况。那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能够提醒我们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脂肪肝一样会造成我们的肝脏纤维化，出现肝硬化甚至肝癌的情况。
1: 三部曲。
0: 是的，甚至我们的肥胖本身与各种的肿瘤的发生的这个相关性也是非常高的。那因此呢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和重视的。
1: 是的。
0: 对。那么第二方面的这个危害呢，就在于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过大的体重，即使我的代谢指标是正常的，那么这样的大体重以及这样的大的能量的消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肥胖人群的这些关节它的损伤、它的成立都是比正常人要更多的。那常见的我们在门诊这个来到门诊的肥胖的患者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大夫，我腰痛一说得运动，说不行，我膝盖已经受伤了，我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或者说我一走路我就崴脚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运动甚至有些人会也会有一些人说，那不行，我稍微动一动我的心率就会特别快，会心慌得很厉害那这些的归根究底，其实它的病因就是在于它的基础体重过大，导致他的身体负荷过重。那么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不采取一些健康的、合理的、规律的运动去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去改善我们的体重的话，那它只会变成恶性循环，加速我们身体的这种老化和损伤的风险。
1: 没错
0: 对，
1: 所以说减肥是多么的重要啊。
0: 对的。那么在第三呢，还有就是我们 近年来大家不只要关心我们躯体上的疾病，也要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那在我们的一些研究也好，在我们临床观察到实际的患者也好，那当我们的患者出现肥胖的时候，一方面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外貌过大的体型，穿不了合适漂亮的衣服然后甚至脸上身上会起一些疹子皮疹影响他们的外在美观会造成他们在社会上这种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
1: 心理压力
0: 对心理压力会非常大
1: 。
0: 那么与此同时呢，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当我们的机体处于过度的肥胖和超重的时候，我们机体内的很多激素就是紊乱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常见的包括甲状腺的激素、皮质醇的激素，那这些我相信大家也在日常生活中都听说过那这一类

0: 激素呢，在我们体内异常的蓄积，也会去加重我们的这种情绪的波动。那像我们在门诊常见到的就是，
1: 甲状腺甲亢，
0: 对，来聊着聊着天儿，哎，哭了。对，然后来着聊着天生气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是说我个人这个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心情，而是当他的激素水平过于紊乱的时候，他就已经代替我们的理智占据了我们的大脑。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本人去自我的开导，也需要家人的理解，然后也需要他们能及时的找到医生，然后共同来配合，当体重减轻之后，这一类的心理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善。
1: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吴医生，你看你这个科室是内分泌科哈，你们内分泌科其实面对的这些大众化的疾病特别多，是不是啊？
0: 对，
1: 这就是有共性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跟我们的指标、跟我们的体重、跟我们的心理健康、跟我们的激素紊乱都是有直接关联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没看着这一个出了问题，真是连带很多很多种疾病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内分泌系统保护好。
0: 对，
1: 这个内分泌系统包括我们的代谢，包括我们的激素，是吧？这个激素就想到了小蝴蝶，这个代谢，对对，就想到了我们，这也是临床现在很多种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还跟我们的心理健康都是有这个重要的关系的。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其实你想一想，有一些疾病啊，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也挺大的。其实有一些你并没有存在的疾病，所有的疾病都是于来自你的心理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把你的周围的人的关系啊，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还有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还有各种这样的关系调理好了，那你可能这些疾病都不会存在。往往有的时候人的要求过高，或者是凭你的去想象要求对方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达不到，你就会出现心理的这种落差和失衡，慢慢的你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最后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这种疾病。
0: 对，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常见，尤其在我们门诊经常看到一些刚刚毕业，然后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就出现了一些甲状腺疾病，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一些甲亢、甲减，然后甲状腺炎的情况。那就去找原因的时候，发现其实家里也没有很明确的家族史，
1: 或者是找遗传基因，没有
0: 对，上学的时候健康也身体也健健康康的，反倒是在就是刚开始工作的前几年就会频发这类的疾病。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的甲状腺它就像我们的胃是一样的。那我们以前讲胃是一个情绪器官，对，其实我们的甲状腺也非常受到情绪，包括这个作息节律的影响啊。那因此呢，不管是这个肥胖的患者来讲，然后像您说到情绪压力比较重的人来讲，这一类人群都特别容易发生甲状腺的问题。
1: 是啊。所以说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考虑考虑你的生活的规不规律，你的饮食健不健康，你的心理健不健康，直接关系到这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的时候需要我们调整情绪，调整心理，也会反过来让我们的身体受益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有的时候医生给你调理的过程当中，他会综合的去考虑帮你，而不是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检测，一个指标的变化，你有什么病了，然后你就这么吃药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有点太单一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疾病必不可少，但是我觉得内科的吴延美智医生跟大家好好的来解码肥胖科学养生。当然涉及到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疾病跟激素有关的，你像甲状腺，你像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的这个糖尿病或者是什么高血脂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呢，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吴医生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我们这一期话题是特别有大众科普的一个方向，是吧？因为很多人都说肥胖是我们的万病之源，一点也不为过，所以说千万别因为肥胖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解码，然后让大家来科学养生，好好的对待自己和身边的家人，好不好？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晨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我们

0: 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从不同的角度让大家来认知健康、了解健康、保护自己和家人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重点关注大家的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涉及到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啊，还有一些这个激素紊乱方面的一些疾病，都可以来和我们的吴医生交流。随时走进节目啊。其实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解码肥胖，科学养生，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得围绕着肥胖这个话题来说。有的人就说了，哎，我是易胖体质，我喝水我都喝凉水我都胖啊。还有的说，哎，我就是那种易瘦体质。生活当中真的有这种情况吗？这个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是那种天生的？
1: 这种所谓的易胖体质和易瘦体质呢，还真的是存在的
0: 啊。
1: 那它的形成的原因呢，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
0: 嗯，
1: 那首先第一部分呢，就是咱们先天的爸爸妈妈给的。那一方面，我们其实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到，发现如果是胖子的，那他们家一整个家族人群可能都体重是相对大的，对。那如果说是瘦的人呢，他可能一家人看起来都是相当苗条和纤细的，不管他们的饮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因此我们说，其实遗传确实对于我们体型的一个塑造，对于我们基础的一个代谢呢，是存在一定影响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一定是已经就是先天已经定型了
0: 啊，
1: 就只能是这样子，不能做改变了啊。那我们要怎么去改变呢？就是靠我们后天的努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代谢率。那我们总说随着年纪的增大，我的代谢率就下降了。那这个呢是确实存在的。那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肌肉的含量它是逐年减少的。那么肌肉呢，在我们体内做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去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对。那另一部分人，大家也发现说，尤其在我们的肥胖门诊，经常呢会有很多夫妻档共同来减肥，
0: 饮食吧。
1: 哎，对。然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每次啊，这个女孩子就会说来吐槽说，你看我跟我老公一起吃一起动，那你看他怎么一个月就减了10多斤，我这个斤数怎么就2-3斤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还存在的就是男性和女性他这个性激素的差异。那男生呢，他的雄激素天生对于这个肌肉的生长、肌肉的刺激就会很有用。那因此，他只要简单的控制一点饮食，加上一个规律的运动，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出他新生的肌肉，然后加速他的代谢。但是女生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雌孕激素本身为了让小女孩变得水水亮亮的，它就会有储水的作用。那再加上我们每一个月会有一个规律的月经期，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那女性的整体的减重的效率，它的这个效果都不会有这个同等效力的这个男性要那么好
0: 啊。
1: 对，因此我们在减肥的时候不要攀比，
0: 因
1: 为每个人天生是不一样的。
0: 有的人是比较焦虑的，哎呀，我进入瓶颈期了，怎么也不掉啊。
1: 对的，对的，
0: 急得够呛
1: 啊。那因此，话说回来呢，我们就是想要去从一个易胖体质变成一个易瘦体质，那最重要的事儿还是要去坚持。是规律的运动，保证我们
0: 提高你的代谢率。
1: 对了，保证我们的肌肉含量，才能够去维持我们稳定的代谢。
0: 那要这么说的话，肌肉是必不可少的。
1: 当然。
0: 而且我们也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走步之外，哈，我觉得做一些抗阻运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这一点的话，也是想跟大家来讨论的，就是我们一提到说运动长肌肉，大家想到更多的都是跑跑跳跳这些出汗的运动。但在这些运动呢，在我们的医学上叫他们叫有氧运动。
0: 对
1: 啊，那这一类的运动其实虽然它的减脂效果会很好，但是其实对我们的肌肉呢也是有进一步的这个消解作用的。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有看到很多跑马拉松的选手啊，那他们每天的这个有氧运动会强度也很高，时间也很长，那我们会看到他们大多数的体型是非常的纤细的。他们是没有很像健美运动员那种肌肉的。对。那他们如果想要去增加这种核心的力量，去增加这种肌肉的含量，就必须要额外配上我们说抗阻的运动。 啊，说白了，我们今天做完运动，身上得觉得酸溜溜的。
0: 嗯
1: 啊，对，那这种情况下才是练到了我们的肌肉，才有助于刺激我们肌肉生长，提高代谢。
0: 哦、身体感觉发酸了，才是那种有肌肉的训练了，
1: 嗯、
0: 是吧？
1: 啊、
0: 哦，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我做这个运动离我太远了，我做不到啊。
1: 嗯、
0: 其实生活当中你。

0: 做饭的功夫都能做。
1: 哎，对，
0: 深蹲一会儿靠着墙不行吗？只要膝盖别超过脚尖就可以呗，是不是啊？然后你两个手把到墙上，然后你来回的这个脑袋贴向墙，你再回来了，是不是简易的俯卧撑不也行吗？你站在那块提个脚后跟不也行吗？提肿是不是啊？你坚持一会儿再落下来，坚持一会儿再落下来，做的次数多了不就累积了吗？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有关肥胖的话题，但是内分泌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啊。我们来接个热线，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
2: 专家好，
0: 你好。
2: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子，那个我老伴儿他是糖尿病，那个我想问一下子，如果调那个他有时候那个血糖高吗？如果是上门诊也可以调吗？
1: 啊，当然可以了。啊，如果您要来的话，最好是能患者本人过来就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一下他饮食啊，以及平时日常的一个习惯。那如果不能的话，至少咱们家里的人要给他带几个指尖的血糖，家里有血糖仪对吧？
2: 不是，我问一下吧啊。
1: 嗯。
2: 以前我记得有的是一天测一天几次的血糖，
1: 哎，
2: 我早上的空腹测，餐后测，餐前不用。餐前不用测吧？
1: 啊，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正常一天是规律的两到三餐，对不对？
2: 对。
1: 每一餐呢，在他餐前要测一个，然后从开始吃饭计算时间两个小时，我们要再测一个，这个叫餐后两小时。那么每一餐呢，都要有配对儿的，这样餐前、餐后两小时这样的一个数值，再加上他当天睡觉前的这样的一个血糖。也就是
2: 睡觉前的几点睡觉就几点测呗。
1: 哎，对的。
2: 那后半夜不用测吧？
1: 如果他后半夜有明确，就是有很明显的低血糖不舒服的症状，那这样的话可以测一个。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正常日间夜间的这个睡眠，我们就不要再叫他起来测血糖了。
2: 啊，那就是空腹测一个，餐前餐后。就是六个、七个、八个呗，是不八次？
0: 不是，你老伴儿一天吃几顿饭啊？两顿还是三顿？
2: 三顿饭
0: 。三顿饭前后不就六个，加个睡前不就七个吗？是不是这样理解？
2: 空腹就餐前就空腹了呗。
1: 对啦。
0: 对呀。
2: 啊。
0: 早晨起来吃早饭之前做一个，吃饭从开始再算两个小时再测一个，这不就是早餐吗？完了中餐、午餐同样，这不就六个吗？再加上睡前不就七个吗？
2: 那我去门诊看病必须得拿这个体测的检测的数值呗。
1: 您最好能拿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得更细。就是您能提供给我越多的数据，咱们对他的这个情况分析的就要越详细一些。
0: 对，
2: 那好的。那用不用记都吃啥了？
0: 最好是他本人嘛。
1: 对，如果能记下来的话就最好了，如果不能的话咱们可以看情况再一起再回忆也是可以的。
2: 那好，那我明白了，谢谢
0: 啊
2: 谢谢。
0: 没事，好，再见。
2: 哎，谢谢。
0: 好嘞，好，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吴医生啊，来自于医大二院的内分泌科啊，有关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高血压等各种问题，跟内分泌系还有代谢疾病有关的，都可以随时来聊啊。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或者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以前的时候，在我们印象当中，一说调血糖，好像有的人说对住院，要不他问的第一句话怎么说是门诊可以调吗？其实门诊可以调，就是当面的跟医生面聊就可以呗。
1: 对，
0: 然后说他的一些情况，说他现在的用药情况，用糖尿病的年数用了几年了，有没有存在的并发症，然后再来给他进行一个调药换药或者是剂量的一个增减，是吗？
1: 对，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家也要求我们的医疗它的这个倾向性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更近的能够为我们的大众来服务。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住院，大家都收到住院治疗的话，我们的床位是固定的。
0: 对
1: 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同比率同时间段内我们能得到的能够跟患者进行的交流其实是相对人数是少的。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呢，尤其像 放在我们的医院，我们会大规模的开展各种家诊，各种不一样的门诊，包括我们的在工作日，也包括我们的休息日，基本上现在做到。

0: 到了就是全年是无休的，
1: 哦，周六周日也可以，
0: 就可以去针对我们不同的这样的工作性质、不同的生活情况的不同地区的这样的人，能够让他们第一时间能够去见到医生，然后解决他们的问题。
1: 真好。
0: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对于一些简单的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来讲，他们在门诊进行几分钟甚至最多也就是1到2天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1: 是的。
0: 啊。然后，但是像如果说对于一些病情确实是比较重的，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那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还是会像原先一样把他收到住院处去，一方面呢进行一个更加针对的强度更大的治疗，那另一方面呢也能给他更多的指导。
1: 其实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什么呢？高效率的运转，
0: 对的，
1: 高效率的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0: 是的。
1: 人人都有这种就医的权利，然后让我们帮助他能够更多的人去覆盖，去解决问题，是不是？就让大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也不至于走了很多弯路，也不至于因为有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法不对，或者服用药的不对，导致血糖的飙升，从而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并发症，对不对？
0: 对。
1: 哎，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叫解码肥胖。科学养生涉及到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吴医生，我们继续来聊有关解码肥胖、科学养生的一个话题，希望对于更多的听众、更多的家庭能够产生一个正面的引导，我觉得我们的科普的作用达到了，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需要家庭共同努力的。你看，有时候你饮食习惯，你家里主妇说了算，或者是这个爸爸说了算，那他的这个健康理念就跟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有的人就是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发胖的这个事儿哈，有些人就日常吃的不多，工作累，运动量也不小，为什么不仅不瘦，反而还会发胖？这就是我们说，有的人说喝凉水都胖的那种人吧。
0: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从几个不同的维度去进行拆解。
1: 好啊。
0: 那就像您刚才说到第一个，他说他吃的不多。那这个呢，就是大家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吃的多不多跟他摄入的能量高不高，这个是不划等号的。
1: 不划等号的。
0: 对。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今天觉得饿了，那我吃一个小蛋糕啊，和我吃一个馒头，那他们两个带给我们的饱腹感以及他们实际含有的热量是完全不同的，
1: 不一样的
0: 啊。那
1: 小蛋糕可能是更高。
0: 对，再举个例子，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吃了一袋薯片，和我们真的去蒸了一个土豆来进行吃，那它的饱腹感和它实际的能量也是不同的。甚至我们在工作期间作为这些零食放在我们的手边，我们吃的时候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但是当我们去回忆说你今天吃什么了，他甚至会想不起来我今天会吃了一袋薯片。那这样的隐形的食物和隐形能量的摄入就会导致说，我觉得自己哎呀，今天饿了一天了，没有吃正餐，
1: 没吃对呀。
0: 对，但是体重呢反倒会不降反升。那在吃的上面呢，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1: 就是潜移默化的累积的，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要关注那些体量很小，但是实际上热量很高的这样的食物。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倡导大家少油、少盐、少糖。
0: 对，
1: 少汁。
0: 对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到说现在人工作很累，那下班之后呢就不太想动了，那我都这么累了为什么不瘦？那这一点呢，就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激素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压力比较大包括情绪比较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释放一些压力相关的激素。那么这些激素呢不仅仅是带给了我们这种精神上的负担，同时它也会去改善我们体脂的一个成分，包括它会让我们的腹部脂肪堆积加重，会增加我们的内脏脂肪，同时会加速我们肌肉的消耗。那 刚才这些过程我们也都提到过，那腹部脂肪的堆积，肌肉的消耗就会导致它的这个腹围增大啊，出现中心性的肥胖以及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同时它的代谢率也会明显的降低。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平时会说，哎呀，你这个腹部肥胖啊，是因为你的压力太大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跟它的激素有关联上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但是呢，对于这样的
1: 压力肥。
0: 哎，对，压力胖，那对于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们也要再警惕一点的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健身房，那当他在工作日的时候，他工作压力很大，他没有时间去做锻炼，他会把他的锻炼压缩在周末，对，这也是我们称之为叫周末战士，
1: 周末战士，
0: 对，周末战士，就周一到周五基本没有运动量，周六周日的时候进行一个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那这样的运动方式呢，是我们一定不可以不可取的，
1: 明白？
0: 因为这种短期内的高强度的锻炼呢，对于我们心肺的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那当他在平时里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他的心肺功能已经受到损害的同时，再去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运动，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包括猝死、
1: 心源性猝死。
0: 对对对。那因此呢，这一类的人群，我们更建议的是进行一些舒缓的，在日常进行的，包括拉伸、瑜伽、冥想。去改善我们这些压力激素的水平，
1: 对，
0: 并且呢，在周末进行一些比较舒缓的，包括徒步、登山去亲近大自然这样简单的运动，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安全的，并且有效的能够去控制我们体重的方式。
1: 而且现在我们说就是在快走的这块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非常棒的。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报道说英国方面的一个研究，如果每天坚持这样的一个快走哈，根据每个人的步伐不一样，达到10000步左右的时候，它可能会增寿12年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这个快走这个呢，也是我最常在门诊会给我们这种久坐办公室的人群想要减肚子的建议。对，但是不需要像您说的达到10000步，甚至它可以就是在我们中午午休的时间，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快走达到4000到6000步左右。当然，这个要根据个人的能力，然后以及个人的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承重能力来看。
1: 是，你得达到一个什么样呢？就是你的这个微微出汗，或者是心率能够达到120左右，相对来说，这个时候可能达到你运动的效果了。
0: 对，如果是从我们身体上来看，像您说的出汗，然后我们自己来检测心率，那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好的，
1: 是不是？
0: 那还有一些人说我基础体重比较大，或者我天生就爱出汗，再像或者像我们刚才提到体重过大的人，他只要一动即使日常的生活他也会出现心率的加快，那这样的情况下，您刚才提到那些可能就不太能帮助我们去评估他是否达到强度了。那我们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说两个人一起走，在这个路上呢，这两个人能说话，
1: 边走边说话，
0: 但是不能唱歌，这个强度就刚刚好了。
1: 能说话不能唱歌。
0: 哎，对，这个强度就是刚刚好的。对，并且呢，当他结束了这个运动之后，坐下休息大概3到5分钟是可以恢复到日常状态的，并且感到神清气爽，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日常工作的。那我们说这个强度是合适的。对，但一旦说就现在像我们的那个年轻的小女孩想要去锻炼，锻炼眼前一抹黑，坐在这儿咬着牙挺半天，感觉一条命都没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说的强度过大了。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反倒对我们的身体是造成了更大的负担。
1: 是的，
0: 也是不建议的。
1: 是的，是的。其实吴医生，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又会想到了，其实他所说的这个10000步是根据每个人的步伐，还有就是你如果体重过大或者是怎么样，你运动完之后2个小时之内膝盖出现的那种压力不缓解的话，也是不适合的，或者是你的强度是比较大的，对不对？好，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解码肥胖科学养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就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随时帮您答疑解惑，包括代谢性的，还有心激素方面有关的哈，包括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高血压这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吴医生，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冰晨医生啊，吴医生，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运动量，很多人就是你刚才说的吃的少，但是结构不合理，也是会出现了这种胖的，对不对？还有您刚才说了有压力肥的那种，另外您还刚才说到了，就是劳累过度、运动过度、运动量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补充？
0: 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平时是有存在规律的运动的
1: 啊。
0: 这个时间呀，然后长度啊，也是相对合适的。但是他发现呢，这个减重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1: 出在哪儿了？问题？
0: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老话，叫要减肥，叫三分练，七分吃。
1: 那不行，吃太多了。
0: 对了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尤其当我们的这个运动量增加的时候，我们的机体呢是处于一个高代谢，然后热量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希望有更多的能量摄取和能量摄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饮食啊，没有去选择一些相对干净的食物，而是去选择一些高油高碳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反倒会加重它实际的能量的摄入量。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造成说，虽然我有很规律的运动，但是呢体重却是还是呈直线上涨的，达不到减重的目的了。
1: 原因找到了，吃得多。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很多人朋友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说，哎呀，选用一些什么轻断食啊，什么减肥食谱啊，这个现在就是在网上流行的这些，安全性怎么样？作为一个想减肥或者想始终达到一个身体正常指标的人来说，该怎么选择呢？
0: 那现在网上我们比较常见的，不论是安全性好还是不好的这些食谱吧，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为两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对于我们不同的这个进食的时间段的一个选择，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轻断食，比较常见的就是5+2或者是16+8，那么这一类轻断食呢，其实它是已经有在国外的一些研究证实，它是对于我们人体确实是不仅仅是对这个健康，对体重管理都是有益处的，是可以去选择的。
1: 一周当中有5天正常吃饭，有2天轻断食。
0: 对，这2天轻断食就是每天摄入量是500大卡，
1: 少一点，
0: 也不是说断食。
1: 我知道它是吃，但是吃的少，热量摄入的少。
0: 对的，对的。然后呢，
1: 轻断食嘛。
0: 对。然后16+8的话，它就是在一天24个小时当中，有连续的8个小时中间是正常的摄入，其余的16个小时呢，是除了饮水之外，没有任何能量的摄入的。
1: 我给整反了。
0: 没关系，就是我们你看，大家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基础情况，包括我们在门诊，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微调。那对于我们一些可能胃肠道不好，或者说代谢比较大，或者日常劳累比较多的，那16+8不太合适，但是我们会把这个配比给它进行调整。
1: 明白。
0: 对，但是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太建议做那种纯断食。比如说我5+2，哎，说那可以2天断食，那我就7天都断了吧，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包括我们的这个16+8，有人说我极端一点，我一天就吃1个小时，是剩下的时间全断着，那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各种营养需求以及我们正常的这些代谢呢，都是会受到损伤的。
1: 对的，反而会出现营养缺乏的情况。
0: 对的。那第二种呢，我们说的这种食谱，它主要就是在不同食物摄入的种类上进行一个改良和搭配。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前几年比较火热的地中海饮食，代食饮食，然后包括这两年我们中国人会比较常见的比较柔和的叫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那这一类饮食呢，我们看到它有共同点，就是它的主食蔬菜蛋白质，它每一种都是存在的。那它在摄入的种类丰富的同时，只是改变了不同营养素的配比，来达到对我们体重的管控。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教给大家一个能够去仔细的甄别网上的这种分享的所谓饮食食谱是否是安全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它是不是营养均衡的。
1: 对
0: 啊，那像我们一些比较极端的饮食，包括什么玉米减肥法，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就是一天只吃玉米，
1: 或者是有一天只吃苹果，
0: 对，这样的方法，甚至还有夜断，就是只喝水，不限制各种饮料、奶茶这一类都可以喝，但是他只能吃这种液体的东西来进行减肥。那从这些。从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那这一类极端的减肥法，它的营养素的摄入是非常单一的。
1: 是的。
0: 对，那么并且包括我们说的液断，它摄入的一天 它所有的能量来源都是一些非常不健康的、不安全的糖类。
1: 嗯，
0: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对于身体的这个损害呢，就要成倍的增加了。
1: 是的。
0: 嗯，对。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比较极端，但是是我们会常用在医疗上的饮食方案，就叫生酮饮食。
1: 嗯，吃肉吗？
0: 对的，对的。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能量绝大多数都来源于碳水，来源于这个蛋白质，只摄入极少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来进行短期内的一个减脂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呢，我们确实在包括我们的很多运动员，当然他们是在营养师的这个监督下，他们也会在短期进行这样的饮食，去保证他们的体脂含量能够快速的下降，让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含量能够快速的上升，但是这种大量的蛋白质的摄入和代谢的需求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那因此不建议我们普通人在家里自行的，然后长期的来进行这一类的这个生酮饮食。那我们在很多门诊急诊的患者也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肾功的一个损伤，来到急诊就诊的，
1: 是的，
0: 危害生命的。
1: 有的时候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也会酮中毒，是不是啊？
0: 另一部分就是很常见的在门诊，包括我们前两天刚收到了一个16岁的小女孩，她就是那个第二次因为酮症酸中毒进住院，就是因为孩子想减肥，这个马上夏天来了，她也想穿漂亮的小裙子，就开始做了这个生酮饮食。那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呢，对糖处理的能力就很差，那一旦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出现酮体。那当他去采用这种对他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饮食方案的时候，就会加重他这个酮症酸中毒的风险，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得不偿失了。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为什么有的时候经常给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些大众化都想了解的东西，就是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正确的，引导大家始终沿着这个科学正确的方向去调整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一定要科学有效，是不是啊？
0: 对的。像我们这一类的食谱呢，其实大家也不用说觉得很担忧，说那网上既然良莠不齐，我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那像现在呢，在我们的门诊，包括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也包括我们有专门的营养科，都可以对患者呢进行不同的这个需求来说，不同的饮食的方案的制定和指导。
1: 对，
0: 对，因此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很简单嘛，
1: 是的，
0: 来到门诊，我们简单的聊一聊，
1: 对，
0: 就能很安全的把这件事情解决。
1: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以前啊，我们很多人可能是觉得营养科有什么用啊，一日三餐谁还不会吃啊？但是现在会越来越觉得营养科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认识到了。很多人都非常了解自己每天的饮食习惯，那我们的营养师就会从各个角度帮你分析和判断你究竟怎么吃是科学的，摄入的营养是全面的，对于你的身体的各个机能的需求是到位的，是不是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叫做解码肥胖科学养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吴延美智医生跟大家探讨交流，涉及到内分泌科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请教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吴医生，你看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有关肥胖的一些话题哈，其实还有一个重点人群，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群体。
0: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小胖子也特别多，而且现在呢，一些年轻人上了学之后，可能受各种学业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这个营养的摄入过度，都会导致各种肥胖问题的发生。您临床上这种青少年肥胖的问题发病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家长和孩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重点的关注哪些方面，注意哪些方面，帮助他们来调理，最后这个 核心问题给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0: 好，主持人您提到这个问题呢，确实非常关键。那我们现在呢，包括国内外对于儿童青少年他们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患病率呢，基本上流行病学的数据在10%到20%之间。也就是每4-5个孩子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他的体重是不达标的。那一方面呢，在我们的学校现在其实各个学校也开始在关注这方面的，包括增加了一些体测，然后也包括增加了他们这种体重的监控。
1: 中考的时候，体能测试很重要、
0: 对的，对的，对的。对。那么，对于就是我们普通的门诊的患者来讲呢，这个确实需要家长们去关注。我们现在看到最小的孩子都不到10岁，他可能就因为黑棘皮的情况来到我们的门诊，然后就确诊了糖尿病。对，所以说糖尿病已经不像是我们以前认为说可能要到中年甚至老年才逐渐发病，它的这种发病趋势呢是日渐的年轻化。那么对于我们儿童青少年来讲，因为它是非成人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现在说绝大多数包括减重的药物，包括这些控糖的然后调脂的这些对症的药物，它呢这个在使用上都是有很大的这个限制的。因此对于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其实他们在减重在体重管理上的这个压力要比我们成年人要更多，因为说白了我们成年人有科技与狠活但是我们的孩子只能靠自己。
1: 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在吃，那原则嘛还是吃动睡这几方面。
1: 对
0: 那在饮食上，因为我们的孩子处于长身体的时候，尤其呢还面临着这个青春期生长发育，那他呢自然就摄入的这个食物能量就要比成年人要更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只能去干预它的这个种类以及选择它的烹饪方式，而不能说去很严格的限制它的总量。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对，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要有一个规律的运动。那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我们各种备考的这样的孩子的年级包括中考高考，他们可能就需要更多的那个家长去花心思去想怎么能帮助孩子们找到时间去做这个规律的运动。对。那再一个呢就是睡眠，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他的体重才能相对于平稳。那么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熬夜玩儿对他们来说是更快乐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要讲究要有一个张弛有度，一定要在能够保证他们童年快乐的同时，也要保证他们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对，
1: 吃睡长老化。
0: 对了，对了，
1: 所以说睡眠也是长个儿。
0: 对，那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说减肥这件事情，体重管理这件事情，它一定不是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那像我们成年人，我们想减个肥其实都是困难重重，今天想干明天不想干的。那对于孩子，他们的身体心理都没有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做自我管控。那这个时候呢，
1: 家长带动，
0: 对了，包括家长要给他准备合理的饮食，包括家长要陪他一起吃，然后呢要陪他一起动，那么全家总动员才能够保证这个孩子他的环境是健康的，那么他的体重身心也都才能是健康的。
1: 是的，这个前提是需要一个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氛围
0: 是
1: 不是？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家四口，两个儿子特别的棒，也特别的优秀，爸爸妈妈给予孩子的这种情绪价值和肯定，还有他们在给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灵身心的健康，包括他的饮食的搭配，包括自己做饭给孩子送饭的时候，那些细节真的是体现出来一个家庭对于那种爱的存在和他的一个粘性。
0: 对，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很喜欢也很想，然后呢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们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嘛，细胞都健康了，我们的身体不就健康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国家让你来减肥，让你喊那个身体健康啊，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只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够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国家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啊，
0: 是
1: 不是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吴医生做客，冰城医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有关这个生结合临床，也非常棒，也给我们提示了很多的案例。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当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别焦虑， 也别紧张，关键是你如何正确的面对，掌握科学正确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拿不准，我们几块钱挂个号，内分泌科营养科的老师多聊聊多说说，回家之后哪怕按照这个食谱你做一段时间，你都会有收获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千万别走入减肥的误区，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0: 嗯，
1: 谢谢吴医生，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啊，再见。

0: 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3 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今天啊的过程中，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西医学认为没有问题的。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反流的一些话题。我们生活中大家会清楚一件事情，心脏是一个整体，密闭的整体，合规合化的，不留一点缝隙的整体，像一个拳头那么大，它承载着生命99.99%的一个长度。但是现实生活中，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高，还有就疾病的困扰，我们会出现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反流、轻度反流、中度反流、重度反流。那么西医学在整理整个疾病规划的过程中，就是中医按照四诊合参，就望闻问切整体来定性这个心脏。西医学认为你年纪大了没啥事儿。我们现实生活中啊，说如果在冬季在北方，你家的窗户漏风，而且里边不够暖，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第二，我们拿一个气球，我们把水吹进去，把气球撑起，但是我们用针就扎了一个几个小眼儿，让它一点一点的烫，它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但西医认为年纪大了，你那个没啥事儿。那么整个问题的团结的一个过程，它首先团，它是一个圆团，封闭的圆团，那么把这团去掉就是一个圆。第二呢，我们在整个泵血的过程中，你只要开了泵就少，所以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反流它是有危害的。这个危害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将来会做手术加瓣膜。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说十指连心，往古时候说用手里边打竹签，十指连心，离心脏那么远，还有症状，如果在心脏上这个地方扎上会什么样，这就是很多人提心吊胆不敢做。第二个就是你身体，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病毒感染、细菌、病毒炎症，基础性不够的时候是不能做的。那么心脏四个腔室靠瓣膜单向挡血，反流就是瓣膜关不严了，心脏收缩舒张时血液往回倒流，长期会一步一步拖垮心的功能，心脏的功能。那么三尖瓣同时反流属于多瓣膜病，损伤叠加进展更快，所以有的人就是瓣膜掉下来直接就走了，这就是我们所说半夜三更鬼呲牙的时间，12点到2点的时间，微阳升起的时候，你最脆弱的时候会走掉，也就是有瓣膜掉下来。但是呢，这个医生啊，西医的医生对他来讲，你老了，你老了就证明这个功能退化了，功能既然退化你还不往心里去，他还认为没啥事儿，那你们不出事儿 你们哪里

0: 炮。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东西是穿肉而行，不是穿别的地方肉，它是穿心脏的肉，而且也不是坐上就万无一失的，而且这个瓣膜素的情况下可不便宜，还有护瓣膜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你必须总承担着。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么它的一个危害。我们首先来讲哪个呢？主动脉瓣反流，它属于八字真言，就危害最重，进展最快。主动脉瓣是啥？是左心室往全身泵血的出口，这个地方关不严，那么左心室超负荷扩大肥厚，泵出的血又倒流回来这个左心室了，心室长期得干啥呀？你流回来，我把你挤出去了，你又回来，我还没等收缩呢，你给我打回来了，你这个血正好影响我了，他干啥？他就开始，我得去适应它，变厚变大。那么一变厚变大的过程中，老百姓就知道，把这个膜就像我们一个猴皮筋似的，这个皮筋缩回来这样的，我们越抻它越薄，心肌就变薄了，这心肌一变薄的工作不行，这收缩力就下降了，那么收缩力下降最终干啥？左心衰。现在咱们不考虑左右，你四个事我也听不明白，你就听明白心衰就行了。所以危害最重，进展最快，危害最重，进展最快。我们再用医学提炼一下，死人最快。什么时候风险最大？12点到2点，是午夜这个时间。那么我们有一部分人会看到，就是高血压的病人，有一个左心房心室肥厚或增大，一个道理，你只要是左心室心房负荷扩大肥厚，你的落脚点就是心衰。心脏衰竭预防治疗及时能护得性命，不及时就是一个急症。第二呢，就是我们主动脉瓣反流的过程中，就全身供血都不足，那么有效供血变少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脑袋上不去血啊，心脏也上不去血啊，头晕乏力，活动时心慌，眼前发黑，一蹲一起眼前发灰，严重的时候突然就晕厥，还有一个猝死。这个猝死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小区边上走走道矿场搁花坛上坐着啪嚓，还有这些骑骑车的啪嚓倒了，还有呢遛遛狗人没了，这些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造成这种猝死的过程中，能是全身只有这一块有病吗？高血压呢？糖尿病呢？肝病、胃肠道疾病呢？都会。那么有效的供血变少，那无效的东西呢？没用呀。那无效的东西没用的过程中跑哪去了？返回来了，比如说回心脏的那个血，打回来这个挡板挡回来的都没用了。第三就是舒张压过低，冠脉缺血。那么冠脉缺血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心脏病，老百姓这是什么玩意儿？全程这么长不到，这不就是冠心病吗？那么这种冠心病的时候，它会诱发啥？心绞痛。心绞痛是什么？心梗。所以心衰和心梗都是死人的，那么心梗不更快吗？心脏自身供血靠啥？靠舒张期，反流就会压低低压，诱发心绞痛、胸闷、胸痛、气短、乏力、嘚瑟。那么也就是 是不是张压过低？那么也就是说高压正常，低压低的人会怎么样？应该想低压低了高压正常，或高压高低压正常，最终不都是心梗吗？我这血压高压130，低压65，那么高压如果130的情况下，我们的低压应该在80几。最最科学的黄金比例高血压是多少？120/80。所以脉差高了不行，脉差低了不行，高压低压全高不行，高压低压全低都不行。哪出事了？心脏呀，我没那么大症状呀，我还能挺住啊，是有点丝丝拉拉的。你是机体老化敏感度降低了，很多人还不相信这个，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给大家现身说法。这我家的房间就我们老两口住，干干净净，又通风，而且年轻人或小孩子一进来，这屋里啥味儿？老年味儿，你闻不到，你的嗅觉下降了。为啥？你老了，啥老了？所有的机能老化了。那么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当你能感觉疼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晚了。这就是年轻人疼痛的时候能救命。为啥？敏感。60岁以前的都可以，60岁以后的呢都慢。
1: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个年轻一点的身体的底子也好一些呀。
0: 对呀，他能扛住，他有的时候那个酸子卡到那个血一冲，咵把冲来了，
1: 嗯，
0: 缓过来了。但您老的呢，搁啥冲啊？走路都费劲，还冲呢？你如果那个能冲开，你会得脑梗不？不会。那么得了脑梗的人呢，就是血液动力不够了。血液动力不够，不就是血在里边走慢了吗？刮东西了吗？这不就是我们大江大河里边就是城市人家生活的两边生活垃圾，个菜叶子，这个树桩，那个木根，这个树叶流的慢，都搁上面飘着，最后搁桥洞那个地方堵上了吗？或窄的地方都堵上了吗？这就是我们整个像渔业水利部门都搁里边的淤泥，那个淤泥啥？淤泥不就是梗塞吗？浮在上面那个，那不就是阻挡吗？当你想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所以高压高，低压高，那么还有高压高低压低，
1: 嗯，
0: 低压高压全低，这个一定执行的，不能等有症状。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要判断它的第一环。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不管这三环，哎呀，什么舒张压过低呀，冠脉缺血呀，全身供血不足啊，心室心房增生肥厚了，不要考虑那些。告诉大家有一个问题，什么？整个心脏三尖瓣闭锁不全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叫什么？粉红色泡沫痰。
1: 哦，我记得好像以前在节目中讲过，点到过。
0: 嗯，点到过。
1: 就是咱们
0: 因为我们点
1: 谈到这个，比如说痰的时候谈到过，
0: 嗯，
1: 比如说白痰是什么，黄痰是什么，
0: 红痰是什么，
1: 青痰是什么，青色
0: 的、黑
1: 的、黑的啊、
0: 黄的、热的、青的、稀的、冷热不均的。那么粉红色泡沫痰啥呢？这痰在里边，按照城市人或坊间的人说的，这个痰里边怎么有点粉头呢？我们说粉红色泡沫痰就是吐这个痰里边还有黏糊抓拉丝，还有小泡，之后还有点色儿，这是啥？晚期，心脏的晚期就基本上快挂了。第二个，我们怎么能测定我这个心脏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时候加重了呢？告诉大家，睡觉夜间就憋心。哎呀，不行，这个门得开开呀，上不来气儿，不能关门睡觉。还有冬夏窗户得留个缝子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啥？我们都说 高枕无忧，高枕无忧。

0: 胡说八道。在医学里这句话就是胡说，高枕并不无忧。你高枕头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高枕的过程中是保持我们整个气道在一条直线上，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告诉大家不在，打呼噜这部分人呢，他是不在一条直线，他是弯弯的。那么高枕躺不平，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哎呀，后边几个被子，哎呀，扔个枕头，半坐半躺睡，这些都快了，哪来的心脏病呀？那么最后一道，如果出现腿也肿、脸也肿、身上也肿、尿还少，那就是肺水肿。肺是干啥的？呼气儿的。房间话就来了，哎呀，断气儿的，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护着心口那点血熬完就结束了，不吃不喝了。第三个，哎呀，你看突然就好，能吃能喝，安排后事了。哎，可精神，脸褶子都开了。那么按照整个医学里边叫啥？叫回光返照，也叫啥？叫夕阳落照。那么大家再看一看，那么我们附带的症状的过程中，这个人有心脏病，嘴唇呢黑还紫，早晨起来的过程中嘛，脚没有浮肿，走走的过程中，哎呀，十点多到中午这腿就肿了，穿袜子一勒能勒出印来，早上起来眼泡肿，还有一个脸白了疙瘩。大家说啥？这不就是心脏病中四道的急症吗？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落脚点不是心衰就是心梗。你还认为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哎，轻度反流、轻微反流、轻度反流，说的就叫轻微反流。我们只讲反流，你轻的不往重度发展呀。那么主动脉瓣的话，我咋说的？危害最重，进展最快。啥时候？你免疫下降一点，你睡不好一点，你多吃一点，你累一点，你生气一点，哐当就过去。所以我们赌，我赌我不是，我应该不是，我应该是幸运的。
1: 您咋运气那么好呢？
0: 那怎么运气不好啊？我得给我自己信心啊。那一个要出事儿，我不早都出事儿了吗？这些都是患者给我的原话呀。我说你这个里边隐隐作痛呢？家人说没有啊。家人说话，那行，有，但是没当回事儿啊。我说不，你不当回事是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可以说，没事儿啊，连续疼没事儿啊。那么这些，所以我们敏感度反应太低了，抵抗力下降了，各个功能全在下降。就是包括大家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吃多少，干体力劳动的吃多少，现在想吃都吃不下去，老饭粒儿老饭粒儿，老了不能吃饭粒儿，你吃点玩意儿够干啥的？吃完了要不就不拉，堵成几天，要不然个直肠的唰唰往出窜，一天好几遍，这些是正常的吗？都不是正常的。那么你这些能量呢？能量走了，那能量走了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没有能量，是不是本身就快速下降？是。那再加上你这实质病呢，更是。妈，我心情不好，我不想吃药，这个是胶囊，那个是玩儿，哎呀，这个药味儿太大，打嗝都是药味儿。这个胶囊啊，我不行，那个我那个东西又过敏，哎呀，这个我钱不凑手。你就会发现，哎，这些理由特别充分。我以前都跟他们讲，跟他们讨论，纠正他们，现在不纠正了。现在是什么呢？就像我在昨天跟大家讲，像我们那个史大姐一样，我曾经说过，今天来的过程中，我也跟她说，我说我说过的话好使，就是你在我这里有钱没钱都能治病，这是第一。第二个，合理不合理的

0: 只要不犯法的我都能干，什么事情只要人操作都有漏洞。我能为你操作的漏洞是啥？就是让你拥有健康的时候可能少花点，少10块是10块，少100是100，少800是800，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今天给我们一个姐姐跟姐夫省了一点钱，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东西给他省了1200块钱。那个东西，他用那个东西跟我用的，我跟大家说了吗？打止多糖，第三，我打多少钱，他打多少钱，都不用他说话。那姐姐跟姐夫直接告诉你，交给你了，我不管了啊。我跟姐姐说，我说这个人归我管了啊。姐姐说快快归你管，归你管，啊，就归你管了啊，这个。那么当这样的情况下不用说话，但是你要知道这医院要少1200块钱的时候都会查账的。但是大家想想这个东西，我就说我打了，或我这好朋友至亲战友打了会怎么样，他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么但是这样的路子你不能天天使对吧，所以只能偶尔使。那这种权利就是需要给你使，就是你对我那种绝对信任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我那无敌的姐夫，
1: 嗯，
0: 就说了归你了，走了，不问。那个史大姐，我跟你说，那是我比较尊重的人。
1: 好的，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是苏医生吗？
0: 是的。
2: 啊，苏医生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双城的哈、
0: 啊，
2: 是那个张斌丽，嗯，以前你给他看过，他昨天跟我说了你的优势，我先问问你那个。我这病情，看看我这病情怎么处理。嗯，
0: 啊，
2: 我这个今年是，70，
1: 嗯，
2: 我这病症就是呼冒汗，完了刷下就是冷的，你那个都是出的是冷凉汗，嗯，
0: 啊，
2: 潮湿，嗯，脚底下也就像那个穿水靴子进水那样，嗯，就真冷。完了就不敢进风，这风这屋子里全关窗关门还是冷，嗯
0: 嗯，
2: 从头就是汗呢，就从那个脑门上就往外，就像挤那个小粒儿似的往下淌。
0: 明白。
2: 全身都是这样，嗯，不定时的出，也没说激动啊或者是啥。你说坐公交车。也没人招，也没人呼下去，来了就是冷，就是冷了，冷了就是这出风就不行了，嗯，
0: 嗯，
2: 完了，特别是早晨要一醒的功夫也是满头大汗，嗯，
0: 嗯，这个呢是里边是两道，一个呢是气虚，一个是肾虚，这是两件事，把你身体搅，就是这个病在你身体存着的时间太长了。
2: 太长
0: 了，因为呢，
2: 嗯，
0: 就是无缘无，我们白晚上的叫盗汗，白天叫自汗。这个汗症的过程中，
2: 嗯，
0: 你现在下的药品的过程中，就是单独从一个上手不可以，得从两方面同时下手。
2: 嗯，这是湿寒呢，是导致的还是？
0: 不是，是
2: 寒
0: 极生热了。
2: 嗯，我这上边是。嗯，嘴也坏，鼻子也坏，舌头就是嗓子也坏。嗯，
0: 我告诉你用啥？
2: 嗯，
0: 用那种虚汗停。
2: 虚汗停。
0: 配着那个小柴胡颗粒。
2: 嗯，虚汗停
0: 。嗯。
2: 小柴胡。
0: 对，配着小柴胡药颗粒。你没有糖尿病吧？
2: 我接近。
0: 接近平常是不吃。

0: 吃不吃药的，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不吃药就没事儿，因为那个里边那个小柴胡里边有个无糖的，但是你要是如果说的接近的情况下，那就问题不大，你就
1: 接
0: 用
1: 近
0: 这两
1: 有
0: 个。
1: 吗？接近值一般都是我糖尿病的前期，我都不敢吃
0: 前期还
1: 糖。
0: 没到呢，那我们就不能考虑那样的。咱现在呢，把这种症状调回来。这个症状吧，你说这个症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啊，
1: 哎呀，
0: 不
1: 我看
0: 是，
1: 多少了，都说我是
2: 好，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0: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临床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心脏的过程中，这个是需要治疗的。这个不治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不要听中医说、西医说，因为当你问出口的过程中，没事儿吧？
2: 那心脏是特别怕汗症的。
0: 所以说呢，没事儿吧？当然了，医生是没事儿的，你又不是医生的爸爸妈妈，对不对？这是一，第二个像刚才这个阿姨一样，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汗是血中的营养，他血虚了，所以这个药品的效果是太热了也不行。太凉了还不行，下温性药品的过程中，上面热，底下寒，所以呢，就只能找这样的东西来进行调，这个平衡调，啊，那么这个调的过程中，徐汉庭这个颗粒啊，配着这个小柴胡，他俩同时冲水喝，啊，同时冲水喝，不要瞎弄，所以呢，这个药品都是平性药了，而且两个互相能勾住。因为你那个后边这冷热不均的是少阳症，也是少阳出事了。那么这个症状起身的过程中一定是冷症，就寒极生热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主讲的过程中，明天就给大家讲二尖瓣，再讲三尖瓣，你看看你的病需不需要治疗？无论你治不治，你一定要听好这档节目讲的是什么？是预防，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如果你已经有症状了，不治疗，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不归我管。你说我有确实有这个症状需要治疗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过来，没有问题。明天开诊的时间呢是6点半，9点半不到的不能到位，就不用过来了啊，因为都时间都有工作安排。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药品呢是有优惠的，之后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请大家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啊，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翻江海龙神手太保叫何斌，打算夜奔屯龙口，只要我左臂一抬，你们马上站住。正在说话之间，往前一迈步，那脚底下就踏上了铜弦，那就听这扫堂棍就打过来了。何斌当时那就出了一身冷汗，忙用手中的刀给支住，这身子往后退，就听那嘎嘣一声，这走前那向东而去，就听那东边那梆梆梆梆梆梆梆，那梆的这么一响，出来了许多的喽啰兵。这些喽啰兵那手里边抱着弩箭匣，呜嗷嗷直喊：什么人如此大胆，敢上咱们的屯龙口打虎滩，难道也说就不怕死不成？原来自从丁银龙二人走了以后，金花太岁普莲就做了准备，两个首领带着200喽兵暗伏在各处。那今夜走前这么一想，就知道有奸细来了，所以这些人那全出来，便向众人放箭，那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有道是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带尖的筷子那可不好惹，隔街口的那众位老少英雄，用刀用剑是拨打弩箭。现在何玉高声喊喝：儿啊，咱们这里可如何是好？要往里去呀，那里边全是滚轮刀转轮锁，走线转弦，这此地又有弓箭手和弩箭手，这些真是进退两难。那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了墙头上有人从鼻子里那哼了一声，这两个喽啰兵的首领翻脸往墙头上一看，墙头上 是我二哥卢青吗？那上面的人答应，那不错，正是我。你们是林归茂吗？两个人一起答应，正是我二人。罗青一听，那跳下墙来，我说你们二人要造反呢吗？我不是把你们见到青州府东门外那路北的三元镖店，你们如何来到此地？这林贵说，二哥您不知道呀，那提起来这话长，要说我们哥俩对不起您，那镖行三老那看在您的面子上，那对我们那相当看重，给我们二人1000两银子，让我们给东昌府西门外单边将马多元家中送去，另外还给了我们100两的盘缠钱，我二人穿城而过。那时候夜时那心血来潮，那进了酒店，没成想喝着酩酊大醉，那喝酒误事，给了酒饭钱，出了酒店，那往西呀，那是个赌场。

0: 我便去赌金银，没成想了1000两银子，转瞬之间输了个精光。我们二人没脸，那去见单边将马德元，那只好在树林里闲逛。幸亏那1000两银子的盘缠还没输掉，我二人不至于那忍饥挨饿。罗青说：“你们二人来的正好，就见林贵、林茂跟何家口的众位英雄一块用刀子拨打弩箭，那众英雄且战且退。这弩箭呢，倒是没伤着谁，可是那走线转轮，躲了这边又碰上那边，两个贼的影子，那也没看见。有好几位英雄这身上带了伤，那眼看这天亮，这何斌一看不妙，赶紧在林贵和林茂的带领之下，回到屯龙口东山的树林里。老少英雄那伤势不重，就连夜返回了何家口。老家人何忠一看众人那无功而返，也顾不上埋怨着何斌了，那赶紧叫人那取来了刀伤药，给大家那上了药，又安排老少英雄洗漱吃喝。那过了几天，这何斌呢，一看老少群雄这伤也差不多了，养足了精神，又要攻打这屯龙口。这就用了这句话，叫江山易改，那秉性难移。这何斌呢，就是这个脾气，那叫他这么一捣鼓，那众位英雄又去夜打屯龙口，当下何斌、何玉、何凯、那宋景、赵廷、林贵、林茂、罗青、丁银龙、李文生、李翠、云龙、谢亮、石俊章又来到屯龙口。上一次吃了这走线那转轮的亏，这一次夹着那12分的小心，没成想又踩到了消息，那一时间那扫堂棍那左右轮番抽打，这弩箭箭若飞蝗，再加上那滚轮刀转轮锁，时间不大，有好几位英雄那全都挂了花了。那只得搀扶着带伤的二次那退到了何家口。到了店门口，何斌才知道这刘荣那请来了石禄。刘荣啊，一见何斌，那谢亮、谢斌、石俊章就知道这四个小子那不听何忠的，良言相劝冒险前去攻山，一生气在里边坐着，关上了门，不理这四人。还是老家人的何忠那心眼好，他对罗青等人说：“你去叫何斌他们四个人在这边蹲着，然后咱们请出那闪电腿刘荣，叫这四人与刘荣请罪。”大伙一听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何忠到了里屋来见刘荣。刘爷您大喜了。刘荣瞧了瞧何忠，要说刘荣那仇有千千，那怨有万万，那金花太岁普莲还逍遥法外，我这喜从何来？这何忠说：“大家全来了。”刘荣一听连忙跑出来，老少群雄见到刘荣：“刘老侠客，那千错万错，那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们这儿有罪了。”刘荣这么一看，当时刘荣摆了摆手：“你们大家的心情我刘荣那十分的理解，打算拿住金花太岁普莲那国宝还朝，要搭救李翠和云龙的满门家眷，那屯龙口那打虎滩可不是好功，那金花太岁普莲那一夜高深，那也不是 好拿的。我临走的时候让你们等着我，就怕你们公山出事，你们大家公山心生，也为的是那朋友的义气，那何罪之有。刘荣过去把他们小弟兄那搀起来，大家到了屋里边，那一看这石路，那原来是混小的一个，就见石路长得那前胸宽，背膀厚，肚纳腰寒，腚纳腰圆。当时有认识的那过来见你，不认识的有人给指引。这时候石路就给大家在那起外号，就把丁银龙啊叫大厨子，把这李文生啊叫大脑袋，因为李文生啊这脑袋还真是比别人大，把这何玉叫大何，这何凯叫二何，这何斌呐叫小何，把宋锦宋之公叫大肚子四，因为宋之公啊那多少有点草包肚子，把这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把林贵叫贵儿，把林茂叫茂儿，把鲁庆叫大庆。刘荣简单的那问了问探视的经过，众人就把那如何探的屯龙口那打虎滩鲁庆那如何解的围那讲说了一遍。闪电腿刘荣听到这很好，大家虽然涉险，那并没有人员伤亡，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那鲁青说了，大哥您现在给我们请来拐棍了，我说话他懂，他说话我就顺着他的话音那往上讨。刘荣听到这儿，那石路说话呀那是天真烂漫，脱口满嘴的脏话。这时候鲁青那看了看石路，石爷呀您做什么来了？那石洛把大眼珠子一转，眼珠子瞪，有蓉儿那上我们家去了，跟俺老娘那借人，咱老娘啊就把我借给他了，说上这里叫大河带，那上口子里面把那帘儿拿住了，那宝铠拿回来，那做官做八百品，那银子八大筐，我回去以后好养活我的老娘。罗青一听，你别看这石洛那浑浊闷愣，那颇通孝道，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罗青啊是满面陪笑，你们爷两个走了一夜了，我们大家也累了一夜了，咱们一起那歇个三天五天，有受箭伤的那好好调养调养，在公山不迟。大家一听啊，罗青这个主意那挺好，就这样那休息了五天，那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时间吃不楞登。这五天过去，这一天吃罢了早饭，罗青就问那些受了箭伤弩伤的。大家一听啊，罗大哥现在伤势全好了。罗青非常高兴，咱们谁使什么家伙那可以呀、那过上一过，那检查检查。当时众人那过往的军人在殿中睡了一会儿，这天色已晚，大伙儿吃喝完毕，有打殿内起身，那准备赶奔屯龙口打虎滩，要抓这个金花太岁五连得闹龙宝铠。罗青看了看石路，石哥呀，那这一对铲是你自己拿的还是让别人给你拿呢？石洛瞧了瞧鲁青，哎呀，我自己拿着呗。啊，我说有绳子没有？那何斌一听，那绳子是现成的，
1: 你给我拿来我看看。
0: 早有人呢，就把捆镖车的绳子给拿了一根。这石洛把一双铁铲勒到了背后。这何斌一看，好吗？这铁铲就捆在这石路的身上。这心想耶，这要是碰到了金花太岁普莲，这你再现解绳子拿铲，那黄瓜菜那全凉了。这何斌就和鲁青说，我鲁大叔啊，你看那现在这石路把一对铁铲那捆到了自己的身上，那捆着噔噔，一会儿见了金花太岁普莲，这刀法慢了，我看这石路会受伤不可。如今捆得这样，可怎么往前拿呀？罗青这一看，这铲那捆着噔噔，他看了看石路，我石路啊，我问你，那一会儿你见到普莲，这铲怎么往前拿呀？石洛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这鲁青，就见石洛把双肩一抱，运用三本经书法，一声闷哼。你再看周身的绳子，那全折了，是双铲落定。这石洛看了看众人，你们瞧，这够快的，嗯。那碰的帘儿，我双膀一抱，这绳子全断了啊！大伙一看，这石路的本事那可真不小啊！那有的人全看呆了。石路说话：“哎，你说这多麻烦！那还有绳子没有？”当时有人又给拿过一根绳子。罗青看了看石路：“你把大厂那先拿下来。”石路一听：“对了，青儿。”你要不说呀，我还把这事儿那给忘了。说着话，把英雄大厂拖起来，把双铲往背后一背，这河边又给他捆好了。罗青说，咱们大家全把名字写好了，要不然到了那里那不知道全有谁。那大家答应，写完了之后那浑身上下收拾紧陈利落，一起出了店门。老家人何忠把大门开开，何月等人到了外面，又将何润给叫来，你也可以在门外这看守门户。何润说，我愿意跟随兄长前去。何月看了看他，何润呐，你也不用去了，你也就在家吧。何润点头，大家人等这才出了东村口，那扑奔着屯龙口，那绕过两边的山，到了松林里边，那有的人呢在地上坐着，也有站着的，为的是耗到天黑。时间不算太大，这天就黑了，就听着山上那梆锣齐响。那定了睛了，众人那各自取出了白了鸟，用火折子那点着了，站在树林里边那换好了夜行依靠。这鲁青就说，各位千万大家浑身上下那要收拾好了，检点一下那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少了。大伙收拾完了，又把白蜡鸟那取下来。这鲁青说，咱们这次入山就叫师爷在前面，我紧随其后，你们大家全在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林贵、林茂他们的后面，我到时候一扎上背膀，你们可要站住，谁要是越过那一位，那死在走线转轮上，那可是咎由自取，别埋怨别人。众人点头。这大伙儿出了松林，奔山坡而来。罗青一抬头也看这群墙，这墙头上有滚岩泼龙砖，另外呀、那出来八寸的瓦檐。这鲁青说，各位上面可有走线轮间， 这大家点了点头，

0: 罗青那看了看石路，石路啊，你也上去吧。石路啊，看了看，哎呦，我上不去，这泥马我可不去。罗青说啊，我说石爷呀，这里头有莲花，莲花在里头呢。你说什么？那这里边有莲花，那莲花多吗？师爷，这里头的莲花那多着呢，那全都拿着喇子，那是莲花都要喇舞。莲花里头有老王的那个宝铠，你要把莲花拿住，把铠得回，见了老王，那岂不是那做了官了吗？师爷，那大家都得吃你呀。那石洛听到这，哎呀，你刚才说什么？那大伙儿都得吃我。要这么一说，那大伙儿全都是我养活的。那你们那怕喇子，那我不怕，我结实。这个泥马不老实吧？罗青听到这，老实老实。哎呀，好。那带我上去，你们大家那可往后退，那上头也是嘎巴哧溜，那留神咬着你们。那众人这才往后。罗青离开石路也有1丈7码，再从墙里边那不管发出什么暗器，那也够不着众人。这石路纵身行，那上了墙了，因为石路那练的是软硬的气功，外练一口气，那内练筋骨皮，那浑身的横量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那因此这石路那上了墙，左胳膊一跨墙头，那攀岩往里一滚，这眼里头就冲出了这毒药刀，来一扎石路的软肋。这石路那听的这声音不对，
1: 哎呀，你们千万可别上来，那有喇子，那在这儿那一个劲儿捅我。哎呀，那是喇子。
0: 罗青和石路说，你把它拿下来，那我看看。
1: 要把它拿下来那倒容易，我要把它拿坏了，那莲花让我赔，那可怎么办呢？
0: 罗青听到这，他们叫你赔，你就说我叫你拿呢。
1: 哎呀，这莲花让我赔，那青可说了，那大青让我拿呢。
0: 啊，对了，你救亡，我是征退。
1: 那莲花那脾气不好，那要打你，那可怎么办？
0: 他打我呀。你就说大家那都是我养的，你管我？
1: 哎，对呀，那大庆是我养的，谁要打大庆，我就打谁。
0: 啊，对了，你倒是上去。石洛这才用左胳膊那跨好了墙头，用了右手那攥住了毒药刀，舌尖一顶上牙膛。一脚丹田一溜混元气，就那咔吧一声，就把这毒药刀啊，当时就给折折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不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昨天啊，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哎，问我怎样才能成为啊我的小编。其实呢，哎，我现在的小编大个儿啊，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我的小编的。最开始啊，他其实是摄影记者，就是拿着手中的相机记录新闻的。然后有一次啊，他跟着领导下乡去拍摄扶贫，哎，有干部送鸡给贫困户的镜头。本来呢，就是先把鸡拿进屋给老人看啊，老人很感动，然后说呀，我等下放到鸡舍里。这村干部说没事啊，我帮你放吧，抱着鸡就出来了。那老人说，这个你送我鸡都已经很好了，我这鸡舍这么脏，你可别去了啊。俩人呢，在这个拉扯之间，大个儿就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但他拍下来这一幕看起来是什么样呢？村干部抱着鸡出门，老人在后边满脸焦急地拉着村干部的衣服。回来看到照片啊，我们领导气笑了，再也没让他碰过相机。哎，就这样他就到我这儿来给我当编辑了。一天天的，人在工作中能捅多大娄子呢？其实我觉得捅了娄子不怕，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你之后的态度。据大河报报道说，前段时间啊，新疆乌鲁木齐植物园游乐园内，一台啊正在表演的机器人做出武术动作时，一脚踢中了一名围观男童的腹部，致其痛苦倒地。令人愕然的是，家长反映事发时工作人员毫无反应，事后呢，该游乐园官方账号竟然连发多条视频，给机器人挂上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的牌子，并配文啊耐造的来。随后啊，涉事直播间仍在宣传机器人展演，主播呢以机器人

已经在好好练功来回应质疑。耐造的来啊，这四个字将一场本该严肃对待的安全事故消解为一场轻浮的流量狂欢。在北方的方言里啊，耐造啊指的是结实扛摔打。一个游乐园在机器人踢倒男童之后，哎，不但不反思自身的安全管理漏洞，反而将责任暗中转嫁给消费者，还是个孩子，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挑衅。值得追问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啊，真的只是机器人的准头不行吗？显然不是，机器人执行的是预设程序，其动作幅度、运动范围、力量大小，全都是人为设定的参数。那在开放环境下进行武术展演，机器人的动作轨迹，那是否可能已经超出了安全范围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运营方都应该在事前做出评估，安全距离是多少，是否需要围栏隔离，观众站在什么位置才不至于被误伤，这些问题不应该是等孩子被踢倒了之后才想起来吧。而现场工作人员的毫无反应则暴露了深层次的问题。一个孩子被踢中后痛苦倒地，工作人员啊，既没有上前查看伤情，也没有暂停表演疏散人群，这说明整个运营团队对于出事之后该怎么办同样毫无预案。安全事故的发生啊，或许是偶有发生，但是应对能力的缺失，那一定是系统性怠慢的产物。这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那事情发生之后，游乐园连发多条视频，却不是做出回应，而是给机器人挂上道歉的牌子。哎，这到底是想什么呀？答案并不复杂，流量压倒了一切。涉事游乐园的机器人展演标价仅1元，宣传中反复强调啊是春晚同款，价值20万，显然是将其作为引流工具来使用。但引流的前提是你得安全，用低廉的票价吸引家长当孩子蜂拥而至，却没有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而当事故发生后，运营方选择用给机器人挂牌子来道歉，本质上哎，是该由人承担的严肃责任，哎，悄然就转嫁给一台没有意识的机器了啊！试图用开玩笑的方式轻轻带过。再往深处看，这起事件折射出的是新业态安全管理落地的普遍困境。随着机器人从工厂车间走向消费场景，从春晚舞台下沉到景区乐园，其带来的安全风险正在从专业人员转向普通公众。然而相应的安全规范显然没有跟上技术落地的速度。机器人展演属于表演活动还是设备运营啊？那安全监管应该是由文旅部门负责还是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啊？那表演区域的警示标准又该参照什么来设定呢？这些模糊地带导致部分商家在安全投入上能省则省，则把本应筑牢的安全防线变成了靠运气的赌局。技术下沉到消费场景，那本是福祉而不是风险的转嫁，那脚留下的淤青终会消退，可景区安全管理的漏洞若不及时补上，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被误伤的会是谁。比起让机器人练功，经营者更该练的是安全管理的真功夫。还是和安全管理相关的话题，近日青岛动物园确认，园内备受关注的网红孟加拉白狐小孬已经于5月31号上午意外离世。据园方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事发当时饲养员正在白虎外运动场进行日常管护作业，期间小孬与另外一只白虎发生肢体冲突，不幸死亡。小孬啊，因为颜值高，性格腼腆，而在短视频平台拥有大量粉丝，其离世的消息引爆网络，青岛动物园网红白虎小孬去世等话题登上热搜，公众情绪从悲痛迅速转向愤怒。
网友普遍质疑，明知道成年白狐有领地攻击性，那为何还违

归同放，日常管养有没有标准作业程序，谁在监督执行。舆论焦点直指国内城市公园附属动物园的人员质量参差、操作规范缺失与上级监管虚制。部分动保人士呼吁将此类人为过失纳入动物福利相关法律考量范畴，形成持续性的社会监督压力。从因美貌火出圈到因打斗丧生，这只性格腼腆的明星老虎生命戛然而止。不仅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消逝，更暴露出动物园在日常动物管护与安全预案中可能存在的深层次隐患。首先必须厘清事件的核心，在动物园这种受控的人工环境中，两只白虎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一方死亡，这绝非单纯的动物本能可以开脱的。虽然猫科动物存在领地意识和争斗天性，但在专业动物园里，动物的行为管理、群体结构配置以及日常的健康监测，那本是基本功课。如果连两只老虎在划定的活动区域内的安全都无法保障，那么所谓的日常外放管护作业是否只是流于形式？园方虽然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并展开复盘，但公众更期待的是透明的调查结果与实质性的改进措施，而非一直简单的意外做结论。其次，网红动物的身份不应该成为牟利的工具。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动物园动物因其独特的外貌或行为成为动物界的顶流。公众关注那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了科普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对园方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小孬的走红让他收获了喜爱，也理应让他享受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当商业流量与动物福利产生交集时，管理者更应坚守底线，确保这些明星在镜头前安全健康的生活，而不是在聚光灯下猝然倒下。此外啊，这一事件也为国内外其他动物园敲响了警钟。动物斗殴致死并非孤立，那往往与管理疏忽、设施老化或者物种混养不当有关。那动物园不仅是游客观赏的场所，更是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如何在保证游客安全的同时，科学的管理动物种群，避免同类相残的悲剧，是每一位管理者必须深思的问题。那超越个案本身，小孬之死再次唤醒公众对圈养野生动物生存质量的关注。当动物因网红化获得流量加持时，它们是否同步获得了与之匹配的专业照护？真正的动物福利不只是喂食与就医，更包括符合物种天性的空间设计、种群结构管理和零容忍的操作安全底线。此次悲剧恰恰证明，当人的疏忽压倒制度约束，再受欢迎的明星动物也难逃厄运。一只白虎的逝去啊，不该只换来热搜上的一片唏嘘，唯有追责落地、制度补漏、全行业敬戒，方能让小孬之死不至于白费。这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告慰，也是对仍活在笼舍中万千生灵最基本的尊重。哎呀，刚刚谈到了制度的缺位啊，咱们再来说个缺位的新闻啊。这回缺位的是消费者杯子里的咖啡。今日上海消费者张先生啊，在瑞幸咖啡购买了一杯标注容量为596毫升的超大杯拿铁，并选择去冰后发现这饮品啊仅装到杯身过半的位置。面对质疑，店员回应称这是固定配方，去冰不会额外增加牛奶或咖啡。随后呢，类似经历引发众多消费者共鸣，不少网友调侃，原来啊自己买的不是一大杯咖啡，而是一大杯杯子。表面上看啊，这是一场关于去冰是否应该补满的争议，但真正值得讨论的或许是另外一个问题，商家标注的596毫升到底指的是消费者实际喝到的饮品容量，还是杯子的最大容积？长期以来呢，消费者

形成了一个朴素认知，商品标注多少容量，买到的就应该是多少容量。买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不会有一部分是空气，买一盒250克的酸奶，也不会因为包装盒更大而减少内容物。然而到了这种限制饮品的领域，哎，这种认知似乎就被悄悄改变了。啊，商家标注的是杯型容量，却没有明确告知其中有多少是冰块，有多少是液体。当消费者明确选择去冰后，啊，冰块是消失了，原本被冰块占据的空间却没有补充，于是596毫升就变成了半杯左右。严格来说，商家或许没有改变配方，但消费者产生的落差感，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无理取闹吧。那问题呢，恰恰就出在这儿。企业呢，总在强调啊，配方固定，却回避了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花这笔钱，我到底买了多少咖啡？事实上，冰块啊，并不是普通配料，它不仅影响口感，更直接占据杯内空间。如果一杯饮品啊，相当比例的体积来自冰块，那么商品页面你仅标注总容量，而不标注实际液体含量，就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那消费者看到的是596毫升，理解自然呢也是596毫升饮品，而不是596毫升的杯内空间。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孤立。近年来啊，不少限制饮品都在强调啊大杯、超大杯、桶装啊等等概念，看似是容量升级，实际上消费者获得的究竟是更多饮品还是更大的包装空间，哎，并不总是清晰可见。某种程度上，哎，这是一种利用视觉感受放大消费体验的营销策略。那在这次事件中啊，瑞幸在产品页面增加了啊去冰可能不满杯的提示，那相比完全不告知，这当然算是一种进步，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呀。596毫升当中究竟有多少毫升是咖啡和牛奶？那标准冰量占据了多少空间？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对应的是哪部分内容？这些关键信息仍然模糊。消费者需要的未必是额外多那么几毫升牛奶，而是充分的知情权。如果商品标注总容量的同时同步标明啊标准冰量占比和实际液体含量，消费者自然能够根据需求做出选择。哎，买大杯就是买大杯，买冰块就是买冰块，明明白白消费，比事后解释什么固定配方、配方固定，这不是更有说服力吗？消费者要的从来不是满杯效应，而是信息透明。商业竞争可以依靠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但不应该在建立在认知偏差之上。当一杯标注596毫升的咖啡让消费者开始怀疑自己买的究竟是饮品还是空位时，那企业真正该补上的恐怕不是那半杯咖啡，而是信息透明这一刻。再来给大家揭示一个套路。据央视新闻报道，浙江海宁警方近日公布一起拼单赌石骗局，直播间里30人拼单，29个是托，被害人小陈花58元试水拿到了200元返利后，陆续投入1万多元参与五连切，最终啊9000多元本金血本无归。上海一位70岁的老人更惨，被骗超过130万元，主播、买家、气氛组全是演员，只有被害人在蒙在鼓里。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原石是几十块钱一公斤的普通石头，有的是用胶水粘合的，那切长切垮不过是桌子底下两筐石头随机掉包。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上钩呢？因为直播间里啊，那29个托不是在演戏给被害人看，而是在帮被害人说服自己。人性中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弱点，哎，看到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几十个人热火朝天的在那拼着抢单，弹幕刷的飞起，大脑会释放一个信号，哎，这么多人都在做，总不会全是傻子吧。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理性就开始退场，
骗子最擅长的不是骗一个人，而是制造一种让这个人自己骗自己的氛围。更深一层，这类骗局还击中了一个弱点，就是对稳赚不赔的执念。小陈第一次花58元拿回了200元，净赚了142元，这笔钱不多，但杀伤力极大。他制造了一个幻觉，哎，这个路子能挣钱，而且很快。心理学上这叫正向强化，一旦尝到甜头，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就被激活，后续决策就不再只是计算风险，而是追逐快感。骗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面对小额返利，那全是饵啊！等被害人上了钩，再抛出5连切、10倍赔付等这样的诱惑啊，一把就把你收割了。有人说呀，贪小便宜吃大亏，被害人自己也有问题。这话对，但不完全对。人性弱点，人人都有，区别就在于啊，哎，有没有被对准。把30个人关在密闭直播间，29个人是托，剩下那个无论换成是谁，只要他相信这么多人都在做，只要尝到甜头啊，被收割的概率那就不低。这个骗局的设计本身就是冲着人性的软肋来的，利用从众、贪婪、侥幸、损失厌恶，把心理学教科书上的条目啊挨个用了个遍。私域直播正在成为这类骗局的完美温床。与公开直播不同，私域直播间啊不对外开放，平台监管难以触达，这意味着这个空间里的一切都是定制的。被害人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热闹的玉石市场，实际上走进的是楚门的世界。除了自己，所有的人都在领工资。在这种封闭环境里，人的判断力就会被进一步削弱，因为没有任何外部信息可以用来校正自己的判断。那回过头来看，那29个托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不是骗，是陪衬。他们存在的意义是让被害人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实际上被害人恰恰是唯一在战斗的那个人，跟自己的贪念斗，跟自己的从众心理斗，跟那个别人都赚了凭什么我不赚的不甘心斗。办案人员说得很直白，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当你进入直播间看到一副热闹的景象，背后啊可能有一群人在那儿演戏给你看，那个热闹的景象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越热闹越要小心，因为真正的交易不需要29个人鼓掌助威。说到底，所有的稳赚不赔的结局最后都是稳赔不赚的坑。第30个托不在直播间里，在每个人的心里，它叫贪婪，叫从众，叫侥幸。只要这个托还在，换什么样的马甲就会上什么样的当。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没有狗了，好吧。
1: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未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口，每天跟大家聊的更多的有关婚礼行业，还有婚礼人，还有我们整个的寻找婚庆一条龙企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及时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哈。如果你备婚当中遇到困惑了，想要寻求我们家有喜事的帮忙，随时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了啊。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结婚呢，可是我们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婚礼举办更是重中之重。现在啊，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总是不甘于被传统束缚，那么这个婚礼上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出场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创意婚礼新郎新娘出场的方式，您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供您参考啊。我们先来看看满心欢喜迎你入门。韩式的出场方式，新郎在主持人的引导之下从主舞台走上大门，打开大门迎接新娘，新郎和新娘手挽手慢慢地走进去婚礼殿堂啊，加上音乐和追光灯的铺垫，两个人缓缓地入场，想一想，这也太美了吧。

0: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微电影 MV 的放映，这种出场的形式有一个前提的要求，那是婚礼之前的时候必须要事先的制作好相关的影视资料。可以是关于新人的一些爱情故事啊，如果能将亲朋好友的一些祝福啊，还有新人婚礼之前的一些感受拍成短片的话，婚礼开场前一并为来宾放映，然后呢伴随着大家的祝福，新郎新娘隆重登场，效果一定是绝佳的。这几年很流行快闪式的这种出场视频，我们大家也都会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婚礼啊，快闪视频啊，非常容易调动我们现场人的情绪，婚礼第一波小高潮就让快闪视频燃起来吧。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整个接亲的流程环节当中啊，就已经精心的记录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快闪的团队以最快的时间制作出来，让大家会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三种出场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情景剧的再现了。婚礼开始的时候，新郎新娘就以初次相遇或者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特别经历再现，又或者是类似于求婚时的时候那种场景再现啊，这样呢可以一开场就确定了新人婚礼的这种基调，把来宾在第一时间就带入到他们的浪漫幸福世界了。情景再现一定是要经过事先彩排的，然后您把重点的情景表达，当然婚礼上的情景再现不妨经过再加工，如果你希望是轻松娱乐的，那我建议大家不妨加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第四场的出场方式了，叫做想唱一首歌送给你，新人双方情歌对唱或者是接歌的这种形式出场，这绝对是属于麦霸型新人首选中意的出场方式啊。如果平常您爱好唱歌，不妨在婚礼上大秀一把，情歌对唱，情意绵绵，甚至可以以明星的形式来出场，和场下的宾客互动。当然能够引领宾客一起来合唱的话，你这个效果就更棒了。再夸张一点，干脆你就把婚礼主题定为新人演唱会吧。还有一种方式呢，第五种出场方式叫做花童宣布新人出场，像中国古代的那种宣布格格出嫁一样的感觉啊。这样选择的这种出场方式一定要注意这个小花童的适合人选，我觉得4到6岁是最好的啦，如果花童太小了，就不知道会不会在现场出什么状况了啊。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有很多新人也比较喜欢，就是自己养的那种萌宠带领新人出场了，很多新人都有自己的心爱宠物，有的甚至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是以爸爸妈妈自称了啊，把宠物当作自己的孩子了，步入婚礼殿堂，他就会成就新的家庭，不妨让你们的宝贝也来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因为你什么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呢，让你们的幸福开路，或者是交送爱情信物都是不错的一种方式，当然提前一定要注意好现场这个宠物的情绪管理啊。好，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入场，最浪漫的创意也就是现在用的最多的这种婚礼入场的设计，那就是空爆球入场啦。如果新人为了让婚礼给宾客和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呢在现场可能还会加入泡泡机、花瓣的一些设计，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那就是妈妈披纱，带头纱可以作为一项非常有仪式感的环节，新娘在登上这个 T 台之前哈，由妈妈给她盖上头纱，仪式上再由新郎揭开头纱，母亲盖头纱这个环节就很容易让宾客还有新人泪目，因为这是一个被爱和祝福满满包围的环节。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好了，这八种婚礼创意的入场方式听完了之后，你喜欢哪一种呢？这种出场方式一定会让众人惊艳不已的，这些出场方式希望

0: 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各位在备婚当中啊，听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跟大家聊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希望能够对您备婚有所帮助吧。另外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照顾妈妈的这个环节的仪式感啊。除了改口敬茶，其实还有很多环节会让妈妈更有参与感的婚礼环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聊一聊，看看如何在婚礼上和妈妈更好的互动吧。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新娘的分享，她婚礼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这辈子对她付出最多的人，在她婚礼那一天却被冷落了。这个新娘整理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啊，仪式感的这个镜头没有一张是妈妈的，有的只是妈妈偷偷抹眼泪的模样。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刻，千万不要忘记了照顾妈妈的仪式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环节可以让妈妈来参与其中啊。婚礼当天啊，可以给妈妈一个专属的 face look， 通过这个告诉妈妈，从小你陪我长大，今天我已经穿上了婚纱，要当妻子了，以后换我来照顾你。而且在这个整个的婚礼之前的时候，新娘还可以为妈妈提前录制一个妈妈模仿秀的视频，然后婚礼当天呢，她就走到背对着自己的妈妈身后，就放出了这段视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婚礼上要哭的妈妈，在那一刻泪流满面。

还有环节可以让妈妈融入，就是不接亲，然后陪妈妈吃一顿早餐。说推起这个谁说婚礼一定要早上起来特别早，5点就起来，甚至于更早，我们完全可以取消接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和家人其乐融融的吃一顿早餐，不仅可以留下和家人珍贵的这种日常合影，也可以把肚子填满，为漫长的一天做好准备，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呀。或者是在婚礼早晨的时候给妈妈读一封信，这个环节呢就是适合书香气息浓郁或者是善于用文字表达情感的家庭，在婚礼当天的早上，在场地边找一处私密安静的空地，静静地向家人诉说出自己最真诚的告白，这也是婚礼的意义之一，能够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情境，让这一天和平常的日子有所不同，真实的不仅是一份鼓励和坚持，一起努力跳好的过程其实就是陪伴的过程，也是为未来创造美好。穿上晨袍，也可以一起穿上自己喜欢的汉服，把这段时间留给妈妈，留下你们最幸福的样子。还有就是让妈妈参与的环节，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和妈妈一起入场，让妈妈盖头纱。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就是婚礼上常见的就是新娘和父亲一起入场，妈妈常常是在交接的过程当中是缺席的。为了给妈妈一个与众不同的仪式感，我们可以携着妈妈一起来入场啊，或者是在入场的过程当中啊，让妈妈为你盖上头纱，然后这样小小的仪式对于妈妈来说也是非常神圣的。像在中式的婚礼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用屏风剪影的方式和妈妈一起出场，寓意着美好，回味悠长。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或者是让妈妈参与的方式啊，那就是为妈妈准备一份小礼物了。有的新娘呢，会选择在婚礼上把自己的手捧花送给妈妈。有的时候会在现场的时候，新娘也会送给妈妈一个小的玩偶，比如说一个小熊。这个小熊呢，可以是在策划师的配合下手工做的，重呢是5斤8两，正好是新娘出生时的体重。婚礼当天呢，也正好是新娘的生日，我想这份礼物也真是着实用心啦。别看这个小的礼物啊，真的别小看它，给妈妈带来的是更多的感动。我相信妈妈在婚礼上收到了孩子送的，包括礼物，包括父母的成长相册，一定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相册里都是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仿佛告诉着妈妈，她自己曾经也是个被人宠爱的小女孩啊。哇，说的我好感动，好感动啊，满满的一些画面感，让整个的婚礼现场沉浸式的，让人温馨又感动的一个个场面，都有妈妈的融入，回想起来真的是幸福满满。好了，感谢各位一直在关注收听参与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传统感谢大家的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

0: 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
0: 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

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啊，最美的太阳来自张杰。那这首歌呢，在今天听啊，它可以说是快要成为经典老歌了，是不是啊？其实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拿到现在来听依然觉得非常好听，但是它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时间了。呵呵，从创作出来到现在真的就像刚才最美的太阳应该有快20年的时间了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带来的《骄傲的少年》。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带来的《追寻》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那据说呢，当时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成龙、刘德华都主动报名想要演唱这首歌。在歌曲小样出来之后呢，剧组认为孙楠是最佳人选。那此外呢，在录制该曲目的时候呢，启用了60人的合唱团和编制的交响乐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玉刚带来的《万江》。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
2: 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9: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

0: 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他，
1: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0: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累病这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0: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异样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2: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0: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至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2: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2: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2: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尚志。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3: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尚志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尚志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

0: 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4: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星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啊，这个由陈子晴带来的要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杨宗纬和王宇宙合作演唱的《若月亮没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在我心目当中2024年最佳华语歌。这首《若月亮没来》啊，这个只看歌名，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挺陌生的，但是呢，听了这个几句之后，直到副歌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短视频平台很火的一个 BGM。但是一直在我心里这首歌都是平平无奇的那种流水式的抖音神曲啊。但直到这个宝石老舅和杨宗纬还有王宇宙他们三个合作演唱之后啊，然后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爆火，我才发现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尤其是宝石老舅他这个重新改编的歌词啊，他的说唱当中，月亮与六便是如何选择，若是月亮还没来呢，真的直到听到了在原歌的基础上新添加了这个间奏的说唱的版本啊，来自宝石老舅的说唱，他加了一些新的歌词，真的是戳中了每一个打工人。其实什么是好的音乐呢，就是可以直击人心的音乐啊，来自于真正的这种现实的生活，感受烟火生活，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去搞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首歌几乎能够击中每一位二三十岁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如花似玉风华正茂的年纪，我们这代人要承受那么多的不容易？其实每一代人都在承受着不容易，只不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啊，来自这个萧敬腾啊带来的《新不了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拿一钩喷一钩。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接下来和大家呢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那成为了颇具市场活力与竞争力的零售业态。那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风光无限的百货商场如今呢却黯然失色。一边是购物中心、便利店等实体商业多元态的带来的冲击，一边啊也是电商兴起的这种消费习惯变化形成的挑战。那么百货商场生存空间被压缩，业绩承压啊闭店调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呢，传统的百货行业能否走出低迷呢？我觉得啊，这个确实啊，网络对于百货商场的冲击确实蛮大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的各大的商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人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呢消费的却不怎么多了。记者走访发现啊，尽管遭受冲击，那百货行业追求新的步伐也从未停止。多业态复合啊，这个丰富的品牌、优化的环境、打造 IP 商业、强化数字化，以内容加服务为主线啊，传统的百货顺应市场需求而变化，增加了餐饮啊、休闲啊、娱乐等这样的业态，通过一站式的消费体验，提高聚客能力，打开消费的新场景，激发市场的活力。其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百货行业转型最成功的一家这个商场啊，就是在长春。长春有一家商场呢，叫做浙友山啊。它里面呢，其实你要说和其他的百货的行业啊，这个商场有哪些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它没有那些大的一些品牌商，它不卖那种连锁品牌的衣服。它里面有的呢都是一些文创的啊，一家店接着一家店，全都是那种文创的，然后每一家店呢都能够给你不一样的新鲜感，还有就是各色的一些小吃啊。浙友山它的这个建筑规模呢也和其他的商场不一样，其他的商场就是一楼是卖什么的，二楼卖什么的，三楼卖什么的，浙友山这家商场呢，它就是一座山。从你进到大门那一刻起啊，你就是在开始爬山啊。爬到山顶，这一路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文创的小店，然后呢走在下山的路上依然是不同的文创小店。所以这家的商场呢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上个月出差的时候去了一次啊，然后呢真的是不自觉的就买了很多的小物件小东西啊。所以说百货时代结束了吗？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传统的零售业态呢，实体商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近年来啊，超级市场、大型的综合市场、便利店、专卖店、购物中心、仓储式的商场等多元形态迅速发展，那传统百货的商场呢越发冷清。尤其是近年来不少老百货商场宣布闭店啊，有人感慨百货时代结束了。互联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显示，2023年全国范围内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闭店，2024年至少有10家宣布停业闭店。其中最年轻的天津市啊，这个滨海新区有一家这个运营了11年宣布拆除重建的上海600和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分别成立于1952年和1956年，已经运营了几十年了。工信部信息通讯经济专家啊，这个在此次的采访当中呢，表示百货行业出现

低迷，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部分百货公司转型缓慢，没有跟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认为啊，这个随着并购重组案例的逐渐增多，那百货行业集中程度或进一步的加强。

购物中心是业态混搭的重要载体，一个购物中心可能设有商店、电影院、健身房、儿童游乐场和美食广场，囊括了购物、餐饮、娱乐和消费、休闲等多种业态。相较于传统的百货商场呢，舒适度、便利性和趣味性啊更加的高。记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啊百货企业呢，开始探索多业态的混合经营啊，通过构建多种的消费的场景来带动更多的客流。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那现在呢在演唱会当中啊，在一些话剧啊或者一些年轻人觉得很时尚的东西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中老年的新生力啊。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年轻人讨论如何帮父母前抢演唱会门票啊，90奶奶90岁的老奶奶看演唱会冲上热搜，银发族呢还成为了错峰出游的主力军，银发研学啊，这个康养度假等这些产品销售也是一度火爆。

为旅游市场呢注入了新活力。银发文旅市场的兴起啊，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这个社会现实啊，那同时呢也体现了银发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023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总数量 21.1%。其中啊 ,60 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呢占比超过了 50%。他们受教育水平、消费实力，还有呢就是接收新事物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在消费观念啊、消费支出上与年轻人越来越相似。这些变化呀，衍生出了一个名词，叫做新老人。新老人就有新的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更多的表现出了兴趣爱好更丰富、出游意愿更强烈等精神需求。那今年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啊，丰富老年文体的服务，拓展旅游服务业态的要求。近年来啊，政府在老有所乐上持续用力啊，加强基础的建设建，还有呢就是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不断丰富老年人的文化服务的新生活。然而啊，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满足银发群体日进增长的文化需求，填补市场的空白啊，解决需求痛点，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中高端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力量大有可为。比如啊，最近呢这个银发的微短剧火了，从侧面反映出银发群体对互联网娱乐内容需求的有待满足。我们不能只给中老年人看电子垃圾，对不对？我们要满足他们的这个互联网娱乐的需求和爱好，研制出更多的啊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产品。当前啊，老年题材的文娱这个产品供给不足啊，内容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规模达到 3.25 亿啊，月人均上网的时长呢高达 127.2 小时，刷短视频、看微短剧已经成为银发冲浪族重要的娱乐方式。所以啊，我们要鼓励创作更多的能给中老年群体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精品，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在体育消费领域，数据显示呢，我国46岁到59岁人群运动健身比例最高，达到了 17.05%， 紧随其后的呢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部分人群啊，需要更加的专业啊适老的体育运动的用品，也需要更多的这个趣味性轻量化的体育赛事。这就要求供给侧深入的研究需求啊，这个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我只是在说新闻，其实呢，我也是在给大家说一些关于最近的财经热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银发经济啊，这个比如说在网络上、互联网上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微短剧有很多的电子垃圾嘛，所以呢，你可以生产一些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精品来啊，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还有就是在体育上啊，这个我也发现了，其实啊，在我们城市当中，体育的爱好者或者是参与体育最多的人数，其实真的是中老年人。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慢跑嘛，然后每天的早上6:30到7:00，我会慢跑半个小时。我发现和我班了班的年轻人啊，很少很少。这个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装备啊，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乎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啊，他们都会带运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血氧啊等一系列的运动数据啊。还有呢，就是我特意观察了他们的跑步的鞋啊，也都非常的贵，基本上都是在300-400块钱的那个。

0: 档次的鞋啊，因为这一类的运动鞋、跑步鞋，比较适合这个跑步嘛，对于自己的脚啊、膝盖呀、都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所以中老年人呢，对这个运动的市场啊，这个消费也是，哎，很舍得的。所以发展银发经济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深入的了解银发群体的新需求，从内容到形式，从线上到线下，不断丰富的产品供给，提高服务的质量，才能在这个竞争日进激烈的银发市场当中稳步前行。当然了，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在听我这段描述的过程当中，不要以为我是在教大家怎么去挣你的钱。我是在教大家怎么为中老年服务啊，这个市场来进行更好的服务，对不对？你现在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低廉的服务，那未来呢，你可能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高质量服务，那多开心啊，对不对？好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1: 转轮轮动 game 轮动。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

0: 成少年。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0: 冰城少年。
1: 营救杜鸦巴塔基，杜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杜鸦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鸦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

0: 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敖流皇屋来。虽然对杜亚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1: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0: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敖流皇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敖流皇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敖流皇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亚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敖流皇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1: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0: 杜亚巴塔基问道。
1: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0: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0: 巴塔基趁势说道，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
1: 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2: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1: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
2: 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
0: 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1: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
2: 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0: 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
1: 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
0: 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啄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1: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0: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3: 你怎么回事啊？
1: 杜鸦埋怨地说，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
4: 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1: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3: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1: 杜鸦巴塔基说，
4: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0: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4: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0: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1: 嘿，多谢你了，
0: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1: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0: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1: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地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0: 杜鸦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了。

0: 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巡鹅猫的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

0: 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1: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顾安娜惊呼，
2: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3: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登芬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登芬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登芬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登芬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登芬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登芬非常感动。登芬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3: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1: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2: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1: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登芬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3: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2: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0: 登芬不以为然地说道。
3: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0: 古安娜说，
3: 说不定他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0: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登芬吓着了。
1: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3: 我都是为了你好，登芬，
0: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3: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0: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登芬匆匆地飞了过来，
2: 尼尔斯，尼尔斯，雄鹅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4: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登芬，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0: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雄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5: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0: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5: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0: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5: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是登芬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0: 说道。
1: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0: 登芬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2: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0: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2: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0: 登芬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1: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0: 说得真对，邓芬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雄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邓芬独自走了进去，雄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邓芬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1: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登芬。
0: 原来那是登芬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她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3: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小竹之体，清，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成。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7: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8: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2: 他

0: 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啊，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

0: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

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

0: 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地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

0: 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

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其实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

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啊，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啊还是坚持去啊，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啊，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啊，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啊，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啊，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哈，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的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4年上市，8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5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2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5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8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8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300-400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 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

0: 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他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珍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珍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珍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 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

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真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油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2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100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 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接得住。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

0: 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87年出生的山东小伙，靠做游戏赚到550亿身家，然后在36岁这年选择退休。这个很多人从未听说过的小伙名叫蔡浩宇，是游戏公司米哈游的创始人。2022年，35岁的他首次登上富豪榜，就以553.5亿的身家一举超越了卫龙、刘卫平兄弟、三一集团梁稳根、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父女、小鹏汽车何小鹏、华西国际赵燕等一众商界大佬，财富直逼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同时他还成为了济南新首富，距离山东首富江斌家族只差21.5亿，挑战山东首富只是时间问题。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蔡浩宇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山东交通学院的计算机老师。小时候因为没有人照顾，经常跟着母亲到机房上课，耳濡目染之下，5岁就了解了如何进入游戏程序。于是父母便因势利导，对他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计算机培训，还在他7岁的时候买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386电脑。蔡浩宇也由此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3年级就开始拿奖，省级的科幻主题大赛，别人都是手绘，只有他用电脑作画。后来还开始做原创 Flash 小短片。1999年，蔡浩宇还入选了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来自不同领域的13个孩子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计算机领域唯一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蔡浩宇的两个合伙人87年的刘伟、89年的罗宇浩同样上榜，分别以305.1亿和288.9亿财富分别位列榜单第145和157。创业10年，三人总财富突破1000亿。这三个自称最懂宅男的宅男，到底是如何办成中国最成功的二次元游戏公司的呢？一个游戏公司居然拒绝腾讯的投资，让刘志平吃了闭门羹。哪怕他说不管开什么条件，只要能入股就可以，对方也始终没有松口。这家公司就是原神的母公司米哈游。原神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呢？上市30天就吸金2.45亿美元，半年移动端收入就突破10亿美元大关。如果仅计算 ISO， 即便强如王者荣耀，也用了18个月才突破10亿美元大关。荒野乱斗更是耗时2年。据测算，原神打破了有史以来所有游戏第一年的营收记录。最厉害的是，它不是窝里横，也不是收割小学生，而是横扫全球市场。上线1年，登顶68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榜，在100多个国家排名前3，还被苹果公司评选为2020全球年度手游。有媒体预测，如果崩坏4再获成功，米哈游或将撼动网易游戏千年老二的位置。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超级黑马竟然是三个宅男搞出来的吗？三个技术宅的涅槃之路告诉你什么叫做梦想。时间拉回到2011年，上海交大电气工程系的蔡浩宇即将研究生毕业，这时之前的学校创业比赛的队友刘伟、罗宇浩找到了他，想一起搞点事情。就这样，他和同样深爱二次元文化的刘伟、罗宇浩和靳志成在宿舍里开启了创业计划，并拿到了上海市科创中心10万元无息贷款。一个寝室爱打游戏的技术宅，创业方向自然是二次元世界，口号也相当梦幻，技术宅拯救世界。在公司成立1个多月后，靳志成就拿到了思科的 offer。米哈游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靳志成将其所持13%股份，总共作价1.3万元，转让给了刘伟和罗宇浩。这笔股权按今天米哈游的估值来看，价值200多个亿。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没过多久，创业团队就做出了一款单机小游戏，只可惜在那个游戏。

野蛮生长的时代，抄袭、换皮、端游转手游才是时代的主流。他们的游戏哪儿都好，就是赚不来钱。当时很多人劝他们，国产动漫没前途，做二次元游戏更没戏。甚至有投资人说，只要你们改做武侠、做三国，我马上打钱。可三人的态度却很坚决，他们不屑于挣那些快钱，死活要坚守他们的二次元创业梦。2013年，米哈游的第一款重磅作品《崩坏学园》上线。与此同时，资金链濒临断裂的米哈游也终于拿到了一笔来自思凯网络 CEO 宋涛100万元的天使投资，获取米哈游 15% 的股权。这也是米哈游迄今为止的唯一一笔外部融资。崩坏学园虽然没赚太多钱，但终于让公司实现了盈利，更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不久后，改良版的《崩坏学园2》上线，俘获了一大批宅男宅女，公司总流水也一跃达到惊人的20亿。虽然因为 VIP 单一未能成功敲钟上市，但此时的米哈游团队资本、技术、经验应有尽有，终于到了大展身手的时候。当巨头们为了吃鸡游戏大动干戈之时，上海普天科技产业园中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经过3年多的死磕，烧了1亿多美金。2020年9月，《原神》一经面世便席卷全球，在腾讯、网易的眼皮子底下，成就了中国游戏的一个新传奇。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谁说35岁一事无成，人生就完蛋了？今天这位牛人41岁才创业，然后10年干到了上亿资产，54岁二次创业，然后6年干成世界第一，如今身家超300亿。他叫梁庆德，格兰仕的创始人，一个做鸡毛掸子起家的中年人，到底是怎么逆袭成为微波炉大王的呢？1937年。梁庆德出生于广东顺德的村子里，40岁的时候，他几乎干遍了老家所有的工厂，打铁、印刷、推销，通通干过，但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1978年，41岁的梁庆德组织了10多个工友，在荒滩上搭了几个工棚，做起了鸡毛掸子的生意。可这一行利润实在微薄，如何才能多赚一点呢？鸡毛掸子生意稳定后，梁庆德把目光瞄向了羽绒服。同样是卖羽毛，做成衣服可比做鸡毛掸子赚多了。于是梁庆德咬牙贷款30万，成立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这次他赌对了，几年后厂子已经轻松年入100万。后来梁庆德发现国内羽绒多是手工洗涤，极易招虫，导致大批库存产品沦为废品。看准商机的他砸锅卖铁，凑了400多万，引进日本先进的洗涤设备，同时低价收购同行的残次品进行二次加工。一番操作下来，利润暴涨，到1988年，工厂产值直接过亿。1991年，梁庆德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他笃定这其貌不扬的小东西在国内必有大市场。回国后，梁庆德急忙派了2队人去上海和西安考察，结果调研后，一队人说没市场，另一队人说没零件。面对令人心寒的结果，梁庆德却觉得看到了希望。他说，消费者为什么不买微波炉？那是因为买不起。如果把价格打下来，消费者凭啥

不买好东西。于是54岁的梁庆德决定转行去做微波炉。俗话说改行穷三年，一个做羽绒服的改做电器谈何容易。周围人都劝他别再折腾了，但梁庆德就是不服，他破釜沉舟，把企业十多年的积累都拿出来全力研发生产微波炉。这也意味着一旦输了他将一无所有。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投产，因为没有技术支持，他的微波炉质量很差，而且品牌没有知名度，忙活一年下来销量却不到10000台，这可让同行笑掉了大牙。都说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果然搞不了高科技，没曾想梁庆德竟把同行的嘲讽写在了木牌上，称之为耻辱牌，就挂在工厂里以此激励自己。为了打赢这场翻身仗，年近六旬的梁庆德每天都要和业务员把产品一台台扛进商场，一遍遍向消费者普及用法和好处。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连年轻员工都累散了架，而梁庆德却坚持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此外他还亲自跑到上海五顾茅庐，邀请业内专家加入到自己的队伍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上旬格兰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突破了30000台，生意终于有了起色。谁曾想一场灭顶之灾却马上要降临到格兰仕的头上。1994年6月顺德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洪灾，短短几分钟格兰仕工厂的水位就涨到了3米，15天的洪涝让厂区淹没在一片汪洋中，上千万的设备变成了废铜烂铁。幸灾乐祸的同行都认为格兰仕指定不行了，但接下来的一切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梁庆德借钱给每个员工发了3个月工资，并保证愿意留下来的人一起抗洪，不愿意留下来的等工厂复工，公司还给发路费。结果所有人都被梁庆德的魄力所感动，全部选择留下来，卯足了劲儿加入到抢险重建的工作中。一线员工主动要求两班倒，总经理扑进淤泥里抢修设备，销售们来不及梳洗就去跑业务。到水退的第三天，格兰仕的第一条生产线就奇迹般的开工，3个月后生产全面恢复。当年底销量突破10万台，成为全国微波炉的销售冠军。不过59岁的梁庆德并没有停下脚步，从1996年起格兰仕大打价格战，短短7年内9次大规模降价，硬是让上千元的微波炉便宜到了几百元。梁庆德兑现了他最初的诺言，通过把价格打下来，让曾经是奢侈品的微波炉成为人人都买得起的国民商品。1998年格兰仕微波炉的销量问鼎全球，如今格兰仕牢牢掌握着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地。什么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40年浑浑噩噩，6年间飞黄腾达，大器晚成的梁庆德用自己的传奇证明了人生处处是起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新疆第二大富豪米恩华，505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企业家。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富豪米恩华。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的故事却足以震撼人心。身价高达285亿的他，竟拥有505个孩子，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这位低调的新疆第二大富豪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如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米恩华的世界，探寻他与孩子背后的故事。米恩华出生于山东泰安，4岁那年便随家人迁往新疆。家境贫寒的他，中学时期便辍学开始为家庭分担重担。那些年他上山采石，工地搬砖，餐馆端盘子，尝遍了人生的艰辛。在最忙碌的时候，他甚至同时打3份工，只为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历经8年的社会摸爬滚打，22岁的米恩华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城管。生活似乎开始有了些许平淡安稳，然而他内心的创业梦想却从未熄灭。1988年，米恩华毅然辞职，东拼西凑了3万元，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华凌商贸。创业初期，米恩华摆过地摊，开过小商店，卖过童鞋、玩具。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从未放弃过对成功的渴望。他一直在寻找挣大钱的机会，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了乌鲁木齐红山露天电影院的潜力。尽管当时电影院的使用率极低，但米恩华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果断以8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地，并将其改造成红十月市场，设立了200个摊位，提供场地管理服务。这一决策让米恩华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当时的乌鲁木齐急需这样的集贸市场，红十月市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相当于当时普通公务员工资的50多倍。由此，米恩华的商业帝国开始不断壮大，他的身家也迅速积累到了百万级别。然而命运的捉弄似乎总是偏爱这位硬汉。1994年，当一纸红头文件落到米恩华的办公桌上时，他陷入了沉思。新市场刚刚搬迁不久，却又面临着2次搬迁的困境。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米恩华没有退缩，他果断做出了决策。为了留住商户，他当众承诺，搬入新市场的商户将享受8个月的免租期，并且在接下来的3年内租金不会上涨。这一承诺如同一颗定心丸，让许多商户选择留了下来。然而市场总是瞬息万变，一年后新市场的客流量迅速增加，原本一年只需3万的房子，现在竟然有人愿意以6万的价格争相抢购。面对这样的诱惑，米恩华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坚决反对趁势涨价。他深知批发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规模的较量，但归根到底比拼的是信誉和口碑。正是这份对信誉和口碑的执着追求，让华凌市场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场迅速崛起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型批发市场。随着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米恩华的身家也水涨船高。2004年，他的身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亿，而这一年，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德龙集团却遭遇了空前危机，一时间无人敢轻易接手这个烂摊子。然而米恩华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不仅成功接手了德龙集团，化解了风险，还收获了可观的回报。2022年，米恩华以250亿的身家成为了新疆第二大富豪，仅次于孙广信。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尽管他拥有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却始终坚持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滚动开发，几乎没有动用任何杠杆。他为华凌集团立下了三个铁律：不轻易贷款，不卖地皮，不上市。他总说，事业就像一只碗，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不贪多，不务虚。然而米恩华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传奇，他还是505个孩子的父亲。这些孩子并非都是他的亲生骨肉，而是他收养的孤儿。家里的户口本足足有一米厚，但只有两个孩子与他血脉相连。2001年，政府指定华凌集团对于新疆田县进行对口扶贫，原本米恩华打算捐点钱建几座希望小学就算完成任务。然而当他亲自前往考察后，他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就是将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接回自己的家。一开始，米恩华和妻子与十几个孩子挤在华凌市场顶层的房子里，随着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他干脆斥资几千万为孩子们修建了专门的福利院和技工学校。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孩子，妻子甚至主动辞掉了工作。尽管米恩华在慈善事业上投入巨大，但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节俭。他最喜欢去职工食堂吃一碗简单的拌面，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认识米恩华的人都说，他内向，不善言辞，但身上却透露出一种暗藏的霸气和天生的领导才能。他总是

真能够吸引一群人围绕在他身边，大家都对他充满信任和敬意。确实，米恩华虽然沉默寡言、低调简单，但这个从草根起家的男人身上的积极、诚实与慈悲，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强者风范。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10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充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数理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问题，企业如何实现自我造血呢？产品若想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啊，还需要和哪些部门合力推动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也将会成为这些技术企业的科技公司的一大问题。

还有作为这个前沿科技之一的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呢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

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啊，时值改革开放的这个风气正酣，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抖了抖精神，金德利说话：“
8: 大人，这样吧，我也出去一趟。反正是我原来是撂跤场子的，我会摔跤，我就在街上，装扮成摔跤的，您看如何？”
7: 石大人心想啊，这金德利要装扮成摔跤的，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为什么呢？他本来就是摔跤的，他不用装。但是又一转念，金德利这个人呢，心眼儿少一些，思维迟钝一些。他看了看朱光祖，朱光祖啊，我看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行动，你也装扮成摔跤的吧。石大人这是有意的把这个精明人跟这个迟钝人搭配一下。朱光祖一听，好，金德利，咱俩一块儿去，咱俩要摔跤啊，你看保证看的人特别多，你瞧你在这一戳一站好像个野人熊一样，你瞧我在这一戳一站跟一活猴一样，就冲这人熊耍活猴他们得看。
8: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哎，那行，咱俩一伙儿，我挺愿意跟你去。
7: 他们俩人算一伙儿了。黄天霸说，大人，那么我也出去，你不用。施世伦心想，黄天霸出去啊，你装扮什么也容易被人觉察出来。黄天霸这个人在人群之中有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不容易化妆。小老胆黑志杰说，大人，你说我咋样啊，我出去吧，我就啊还是听头的，我呀带着贺仁杰，我们俩是一伙的，您看怎么样？施世伦一听这也行，让黑志杰跟贺仁杰俩人一波出去了。这个功夫，张桂兰、楚莲香这两位女将来了。张桂兰那是口快心直的人呢，这一路上别看他没显山没露水，跟着施大人出来，张桂兰这心里边就有一种想法，他心想，我这回下苏州一定要在抓差办案当中显露一下我们的本领，想当初跟黄天霸在八神庙上拿过废德功啊，那张桂兰曾经深入匪巢把废德功生擒活捉呀，心想这回下苏州我应该显露显露我们这个巾帼英雄的力量。所以张桂兰跟楚莲香两个人一商量，主动找施大人来要求上京私访。施公一听，你们二位能干什么呢？张桂兰说，大人您说吧， 您说我们两人能干什么吗？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施公说你们两个女眷，我看这样，你就在街上走吧，你们逛逛苏州，看看苏州有什么好东西可买的，这就可以了。就逛大街呀、啊逛大街可不是白逛，你要在逛大街的过程当中发现线索呀。万一你走在大街上，到哪个买卖铺户里边，要撞着那杀人犯呢？张桂兰一听差点没笑了，心想大人，您这是哄着我。

0: 装扮成个算卦的，您觉得怎么样？如果人家真找你算卦，你会算吗？啊，我呀会。嗨，跟您说，就在京都的时候，我跟那算卦的先生在一块混过仨俩月，他怎么个招数，他那话怎么说，怎么两头堵，怎么不能掉地下，那我都会。那江湖道，那叫钢条子，全懂。啊，好好好。赵斌，你需不需要带一个人呢？
1: 不用，就我一个人就行。
0: 不过你可得小心点，你虽然可以装扮成算卦的，我生怕在这苏州城里边碰上仇人呐。
2: 仇人？这么老远，苏州也有咱的仇人，
0: 这可不好说呀。如果碰见仇人，第一个就能先认出你来呀，因为你长得有特点。
2: 得得得，大人您别说，您别说，我知道我的特点，我明白，我不就脑瓜小吗？
0: 哎，我大人，您就瞧着，我指定给您逮一个活的回来。
1: 赵斌这阵心里边特别有谱，
0: 为什么？心想石大人，您还不知道呢，我有外科手段。赵必想，哪个小子要跟我动上手，我能打则打，不能打把这药掏出来，噗一吹，你就得在我面前等着哼哼，我打着嘴巴子就把你拽回来了。于是赵必就化妆成算命的先生上了街了。赵必化妆成算命先生上街，这几位都出去了，单说这金德利跟朱光祖两个人换了点服装。这金德利听朱光祖的，
3: 朱爷您说咱们上哪儿？
2: 朱光祖说，你就跟我来得了。
0: 在苏州街里边找了一个十字路口，看旁边有一个空场之地，朱光祖啊就站在这儿了。来吧，我说金德利，咱们两个在这打场子得怎么打呀？
3: 哎，这摔跤这打场子我没打过呀。
0: 你不说你会摔跤打过场子吗？
3: 我那阵没打过场子，我开过跤场，我是教一帮徒弟，用不着打场子，我也不是在大街上教人家，我是在院里教。大街上这活我没干过。那诸位您挺精明的，你不会吗？
0: 哎，闹了半天你没卖过艺呀？
3: 没有。
0: 行，那怎么办呢？我先在这耍趟刀，给你把这个人召集齐了，然后咱再摔跤。
3: 也行，那您就先耍刀吧。
0: 朱光祖探背膀，唰一打身后，把这口柳叶披风刀就亮出来了。这小个干干巴巴的，像小猴一样，里边的干巴，但是有一团精气神。这口柳叶披风刀刷刷刷，这一亮刀色，在这街上一比划，就有行人驻足。哎呦，你看这干什么？这是卖艺的。哎，这卖艺的绝啊！一般卖艺得扛着刀枪把子，得敲锣呀，得有话呀。这位先不说话，到这就练。哎，挺实在，咱看看。朱光祖把单刀在这就耍起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趟刀耍完了之后，刀势一收，准备。见笑了，这人呢就围了不少。朱光祖把刀往地下一戳，众位，我们这青州俩在这儿打拳卖艺啊，你们看看我们像不像啊？大伙一瞧，这可不像青哥俩。朱光祖又说了，我这刀练完了，下面呢看他摔跤，该你的了。他一说该他的了，这位金德利呀，他也心实，
3: 该我的了。
0: 好，他一薅朱光祖的这脖领子往前一低的嘣，把朱光祖给举起来了。朱光祖给，哎，你这干什么？
3: 哎，这该我的了，我告诉你，我这叫摔跤。他们一比划，忽然站住了，咣，
0: 把朱光祖扔地下了。朱光祖抬头再看金德利，金德利俩眼发直，往人群里边瞅着。
3: 哎，这人怎么在这儿啊？
0: 您别看金大力这个人。

0: 人不会上房，不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但是此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力大无穷，挑水用钢。一般的人你别让他抓住，只要抓住你就跑不了了。所以金德利抓起朱光祖在上面这么一耍吧，就耍小猴一样，耍吧着耍吧着，他突然间光把朱光祖扔地下，他直着俩眼往那人群里边观瞧。
1: 哎，怎么他在这儿呢？
0: 朱光祖马上腾就站起来，谁在这儿呢？
1: 他走了。
0: 朱光祖一看，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正往人群外边走，谁呀？
1: 你等会儿，我想想，我见过他，这是挺重要一个人。
0: 谁呀？挺重要？
1: 你别忙。
0: 这看热闹的一看，怎么着？练着碰见熟人了，不练了。大伙在这瞧着。
1: 我想想，反正我见过他，怎么我马上想不起来是在哪儿？
0: 瞅那人也走没影了。金德利忽然一拍大腿，
1: 哎，我想起来了。
0: 想起谁来了？
1: 他那个，咱们在那连环套不是那抓住那窦尔敦之后，
0: 你低点声，爷爷，哎，让大伙儿听见，咱们是干什么的？
1: 啊，对，咱们得连环套，不是抓住窦尔敦，回来之后咱们不住店了吗？
0: 啊，
1: 住店完了，咱们不是第二天那窦尔敦不就没了，让人救走了吗？
0: 啊，看窦尔敦了？
1: 不是窦尔敦，那个开店那掌柜的，你记得吗？长得白白的。胖胖的，哎，有黑胡
0: 啊！
1: 刚才我看就是他，
0: 真的。
1: 哦，
0: 哪儿去了？
1: 早没影了。
0: 嘿，哎呀，众位不练了。朱光祖急了，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二位神经病是怎么着？怎么练着练着看见个熟人就不练了？大家伙很扫兴的都散开。这朱光祖扯着金德利就问在哪个方向走的，
1: 就那边走走，顺大街找。
0: 两人顺着大街跑着老远去，也没碰见那人。朱光祖回头问金德利，你看准了没有，是他吗？
1: 没错，他瞅着我好像笑了一下，他那一笑那下啊，我就看出来了，就跟在电房里看他们大伙那么一笑一样。
0: 哎呀，你呀，行了，咱回去吧。朱光祖又在地下拔出刀来，跟金德利两个人就回转了公馆。回转公馆之后，一见施大人，这是黄天霸跟施大人正在屋中谈话。施大人说：“你们两个人回来的挺早吗？”“
2: 对，这还不回来的早啊！
0: 碰见事儿了。”“碰见什么事儿了？”“让他说。”“
1: 施大人。”我碰见那开店掌柜的了。
0: 哪个开店掌柜的？
1: 哎，您不知道，那个天霸知道。
0: 黄天霸听这位金德利一说，黄天霸当时就警觉了，真是他吗？朱光祖谁知道啊？这位老半天才想起来，敢再追也追不着了。如果真要是那小子，我敢断定，那小子肯定是绿林中的一个头。不然的话，他不会安排的那么缜密去救窦尔敦。救完窦尔敦了，事隔这么长时间，怎么跑苏州来了？是不是长得那模样相似啊？他看错了。黄天霸说：“这也是有的，天下长得相似的人可太多了。”金德利，你看着他像？
1: 我看像。对，这也许他长得差不多，也许不对。
0: 哎呦，行了，金爷。谈什么地方？正在谈论当中，外边小老头黑世杰跟贺仁杰这俩小孩回来了。石大人说：“你们两个人怎么样？”“
2: 哎，别提了，我们俩在外边啊没开张，这个地方一看我们俩小孩啊都信不着，寻思我们这手艺不怎么样，连个刮脸都没有。”“啊，那你们就休息吧。”
0: 再一会儿的功夫，赵碧回来了。“赵爷，您这卦算的怎么样？”“
2: 我呀，您还别说，今儿个

还真算了一卦。你给谁算的？哎，有这么年轻小伙子，也就是20多岁，扯着我呀，那眼睛里边转着泪，非让我给算不可。我问我说，你算什么呀？您猜怎么着？他老婆跟人家跑了。他还知道是跟谁跑的，是跟他邻居一个小子跑的。他邻居那小子说长得比他漂亮，这小子还会木匠手艺，说给他们家里边啊打家具，然后把老婆给拐跑了。哎呦，这小子要死要活的，我瞅那样说着话两眼发直，眼瞅就能疯魔。他就问我，您算算我这老婆究竟能不能回来。哎，我就假装的给他拿着手指头给他掐，我说我这叫袖里吞金。哎，我算了半天，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呀甭着急，甭上火，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回到家里边该睡觉您就睡觉。他说我该不了了，我家里没老婆，我心里上火呀。我说上火他也回不来，你老婆呀当中间跟你这叫断缘。断缘是这么一咕噜，过了这一咕噜他自个儿就回来，他跟那木匠在外边过够了他就回来了。他说那得多长时间能过够，我说我给你算着呢，你们断缘期限是364天半，到时候你甭找他，他就找你准回来。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嘿，这小伙子真高兴，乐乐呵呵的他就回去了。师公说，赵壁，你算的这玩意有准吗？嗨，我呀这就是给他一副开心玩吃，我起码让他回家安安稳稳的能过这364天半，要不然的话他就疯了。哦，要到日子他女人没回来再找你呢，364天半，是的人您知道吗？到日子他没回来找我，他找得着我吗？咱不早走了吗？赵壁呀，你这可有点损呐。嗨，什么叫损呢？这人到犯愁的时候总得有个人开导开导，这一开导他心里边就像有个道似的，这也不算损，这也算积德。嗯，一会儿的功夫，张桂兰楚莲香回来了。这二位女眷回来之后，施大人一问，人家把苏州的大街逛了好几条，把苏州买卖铺户里边都卖什么整整的点了一遍货。施大人说，好吧，但是通过今天这一天大家伙回来这一汇总，只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金大力看见的这个人，即使不是这个人也得要多加小心。施大人说，明天你们再要上街的话一定要注意，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人千万别让他跑掉。黄天霸说，明天我也出去。赵壁说，天霸你可不能出去，如果真要是这个人来了的话，很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也许有一伙强盗绿林中的草寇到了苏州，他们此行是来者不善的，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大人。黄天霸说，也对，有这个道理。休息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各自又都化妆出发。一天过去，到了天晚又回来了，如实的向大人一一禀报，没有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也没有再发现金大力所看着的那个人。到了第三天，大家伙又出去了，晚上回来仍然是一无所获。到第四天早晨了，大家正想要出去，还没出去呢，公馆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那赵忠，赵员外。赵忠要求见黄天霸和神眼纪权。黄天霸一听，跟神眼纪权两个人就出来了，在门口外边一眼就看见赵忠。哎呦，赵大哥您怎么来了？天霸，在那接风的酒席上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要请你到草舍一叙呀，咱们是言而有信，君子一言嘛，今天我就请你到我家去，怎么样？能不能赏脸赐光？黄天霸说，赵大哥你说话太客气了，我到在这里早就应该到府上拜谒，不过这两天呢，

0: 大人忙于破案，我们这些差官都特别的繁忙，过两天再去如何？
1: 天霸呀，过两天，再过俩月，我想你也闲不着啊。
0: 你跟着钦差大人到苏州这儿来，肯定是公务缠身，哪天都有事儿。
1: 我看呐，就今天了。
0: 而且，你到我的府中去，我还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
1: 是吗？
0: 哎，如果大人不让你去，我可以给你请假去，如何？
1: 要这样的话，您在这稍等。黄天霸看了看季全，季全说：“这样吧，你跟施大人说一说，咱们就去一趟吧。”
0: 好。
1: 黄天霸转身进来之后，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说：“你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既然人家有这一番盛情，那你就去吧。”
0: 天霸说：“我走之后，今天咱们就不要都出去了，留一部分人在公馆之内。”
1: 石大人说：“这个事你就不用管了。”于是黄天霸跟神眼季圈两个人出了公馆，跟着赵忠就来到他的住宅。走着来的，没骑马也没坐轿。赵忠领着黄天霸跟季圈来到他的大门外，用手一领，您看见，这就是我家。黄天霸一看，嚯，这个大院头好气魄，一望两边的院墙看不着头，清水挤的大门楼，七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有两个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边钉的是风魔铜的聚花钉，风魔铜的聚花钉每颗钉子那都不少钱呢，风魔铜，有人说这种风魔铜赶上金子贵了，就因为这种铜拿风越刮越亮。这大门开着的，迎着大门不是影壁墙，是一个挺大的太湖石，底下栽着爬山虎，顺腕攀爬。黄天霸一瞧这个宅院，点了点头，赵大哥，您这宅院可是很讲究啊，哎，跟你家的宅院恐怕差远了。不，黄天霸说，比我家宅院强多了，里面请，里面请。赵忠领着黄天霸跟深眼季圈两个人就进了大门了。绕过太湖石之后，一看是方砖铺的甬路，直通大客厅，两旁边东西配房都是画栋雕梁，这甬路两边摆着养鱼缸，一看这客厅门口挂了一副楹联，上联写的是笔下生风，风吹太湖千层浪，下联配的是刀光闪烁，光月苏州百元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赵忠领着黄天霸跟申演技全两个人就进了大门了。绕过太湖石之后，一看是方砖铺的甬路，两旁边东西配房都是画栋雕梁。一看这客厅门口挂了一副楹联，申演技全看了看这副楹联，点了点头啊，哈哈，赵忠，你这副对联说明你这个人是文武全才呀。哎，哪里哪里，快里边请里边请。进了客厅，一看这客厅里边周围的陈列摆设无一不讲究。这边是一个古玩架，上边摆着好几样稀有的古玩，那边是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在那八仙桌子的后边挂了一个大挑山，上边是名人写的字，仔细一看是草书，这草书是怀素体，是怀素自序帖临摹的，非常像。配了一副对子，上联是四喜玄窗无素韵，下联是一只草木有清香。对过呢是一个书吏，那里边摆着很多书卷。黄天霸说，没想到赵大哥的家里边书卷气十足啊！啊，嗨，我这叫附庸风雅呀！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坐下来。

之后赵忠马上吩咐献茶，这茶是洞庭湖里的碧螺春，一喝就喝出来。沈演技全说，看来赵忠你在苏州可以说是守护人家。不行不行，苏州比我强的人还多得多呢。一会儿的功夫就吩咐摆饭，酒饭摆上来之后，就看赵忠先满满的倒了一杯酒。没别的，天霸，记得哥，咱们是多少年没见面了啊，这算是旧友重逢啊，孩提相识，现在也是耳立之年才见面呢 啊难得难得，来为我们弟兄重逢先干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黄天霸就说了，赵大哥，我看你在苏州混的是事事如意呀，您现在在苏州都干什么呢？哎，干什么呀？我在这苏州城里边啊，就开了几个买卖，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一个古玩店，开了一个粮米油店，再别的就没干了。哎呦，那就行了，这您可以说是日进斗金了。嗨，什么日进斗金呐、啊？无非是苟延残喘。沈演技全一听，哎呦，您这话说着我心里边可一动，您这样还苟延残喘，那我这人就没法活了。哎，您这不管怎么说，您是官面啊，我这官面照您比差远了。哪里呀，您跟着钦差大人往哪一走啊，一呼百应，地方官员对您都是百般崇敬，我这个就是一方的商人，在这个地方都知道我，离开苏州谁知道我呀。哎，天霸说，赵大哥，您在苏州这么多年了，这苏州近年来地面上百姓如何呀？啊，这苏州知府把苏州地界治理的怎样？要谈这个呀，怎么说呢，来，咱先干一干。这么讲吧，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苏州府知府程方。这程方啊，他是个马谡之才，言过其实，终无大用，熟读兵书还得丢失街亭。哦，您跟他熟悉吗？我跟他呀应该说是好朋友，正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我才了解他，我才敢说这样的话。哦，他把苏州治理的，要听他说是一片阳光，要依我看是一塌糊涂。你说他把苏州治理的啊，前些日子国宝在这儿丢了，最近钦差大人一来发现了一具女尸。我问你，这女尸的案子他破了吗？黄天霸说没破呀，我们正为这事着急呢。今天我把你请到这儿来，就跟你说这个事儿，你甭着急，杀人凶犯我知道。沈演技全听到这儿，把赵忠看了一看，赵忠，你是不是喝多了啊？我真的是，我知道。黄天霸说，不对，赵大哥，您真要是知道的话，为什么您不去跟苏州府的知府说呀？为什么我们到这儿来的当天您不跟我们说呢？怎么单单今天在这酒席桌上您才跟我们说这句话呢？哎，天霸，你有所不知啊，你们刚一到苏州，你说我就到你们跟前儿，就说我知道杀人犯呢，啊，我能那么干吗？再者说了，我想跟天霸你见一面，我看你对我如何，还认不认识小时候这朋友。如果你要跟我不认识了，当了官了，价大了，不理我了，那么这个话我也就不说了。我要看看天霸你这人身居高位，本性改没改。今天我请你到我家里边来喝酒，你来了
这是瞧得起我。正因为这样，在酒桌上我才跟你说这句话呢。掏肺腑之言，如果说今天我去请你，你以什么为托辞，说什么也不来，这事儿啊，我也就不说了。哦，赵大哥，您知道这个杀人凶犯是谁，那么又为什么不跟苏州知府说？我跟他说呀，没用。这苏州知府啊，那就纯粹是一个废物。傻小子不认得大豆腐，白费。我跟他说完了，他也抓不住。他要抓不住啊，弄不好了，还得给我惹一身麻烦。怎么呢？天霸，跟你讲吧，这杀人凶犯跟我是朋友，跟您是朋友，您这不是开玩笑吧？怎么能是开玩笑呢？这真的。赵大哥，如果他跟您是朋友的话，您点出他是杀人凶犯，您这不把朋友给卖了吗？天霸，我跟你说吧，你赵大哥这些年闯荡江湖也是饱经风霜呀，对人世上朋友之间的事儿，我颇有感怀。朋友，这是统称俩字儿，这朋友里边可分着各个等呢。朋友之间有知己朋友啊，有萍水之交的朋友，还有相依的朋友。知己朋友比不上咱们哥俩，咱们哥俩这就是知己朋友。从小的时候咱们一块上树偷过老公窝，你那后脑绳上摔了个疤，我今天还记着。我跟你一提起来，你还认识我，还能叫出我的小名来，轮子我能叫出你的小名懒儿，这叫知己朋友。从小就认识，谁怎么回事都知道，穿着开裆裤呢就都互相了解了。儿时的真诚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再有一种呢，再有一种就是萍水之交的朋友。你像我在苏州府大大小小也算一个知名人士，往往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跟我一见面就套近乎，咱们不能表示冷落呀，对不对？咱也跟人家假亲假热，实际上心里边并不热，表面上是一种礼节性的。哎，这叫萍水之交，一面之食。还有一种呢，是相依的朋友。这种相依的朋友最多。比方我吧，我在苏州城里边，我又有买卖，同时呢，我又结交官府。天霸，我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你。我要做买卖吗？这商界我得有朋友，没朋友我这个买卖就做不活。那么我本身又有点功名，是吧？我是文举人武进员，跟官府之中自然呢也就有些来往。同时啊，跟官府中的来往还直接影响到我这个生意能不能做得兴隆。再者说呢，我是练武之人，武林之中又有相交的朋友。这武林中的朋友就复杂了，这里边呢有的在官府里边当差，有的属于绿林中人。绿林里边这些人你不能得罪他，他找你来了，你要瞧得起他，他也不能加害于你。甚至于说呀，有的什么事儿啊，你通过他们还能够得以解决，你要把他们得罪了，你就不能得好。有句俗话说呀，能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绿林之中这帮人，这都是帮小人，只能跟他往来嘻嘻哈哈，跟他像有点依附关系，有的时候他求你办点事儿，但是不能动真的。所以说我这朋友里边有若干档次啊。我跟你说，这杀人犯他是我的朋友，他就属于跟我是那种相依之交的朋友，他是绿林中人。哦，他叫什么名字？这人在哪儿住？他是干什么的呢？哎呀，这个人
姓谢，单字名彪。按说在这苏州城里边不知底细的人还都管他叫个谢二爷。开一个大绸缎庄，这绸缎庄有个名字叫三虎绸缎庄。三虎就是用他那名字，虎字加三撇，三虎为标。这三虎绸缎庄买卖不错，他呢因为官司两面都通着，这个人做事也很灵活，别人都管他叫谢二爷，我心里有数，暗地里他是个江洋大盗，他可不光开绸缎庄买卖，背地里什么事都做，只有顺手他就敢干。我光提这谢彪啊，大概你还想不起来，他哥哥肯定你知道。谁？他哥哥当初就在直隶那一带，那是有名的大盗，一只头叫谢虎。黄天霸一听，当时就一激灵，暗想：一只头谢虎是被我抓住的，是死在我的手下。啊，谢虎的兄弟，对，天霸，他对你有杀兄之仇啊，他可没少骂你。当着我的面，尽管他骂你，我假装不知道，就好像我跟你素不相识一样，咱俩这层关系他不明白。这个人在绿林当中有一个外号叫寻花蜂，好色，好像寻花那蜜蜂一样，一见着头发长的漂亮女人他就走不动了。我为什么说他是杀人犯？我有一足够的凭证。哦，这凭证在哪儿？你听我说呀，他呀偶尔的有时候就找我来，约我上外边去玩一玩，吃酒啊，练舞啊，逛逛风景啊。那天他领着我到外边上太湖坐游船，在太湖的游船上我们两个呢在船上饮酒，当时还有另外两个掌柜的，一共是四个人。我们在这喝着酒的功夫呢，游船的那头有这么两位女子，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丫鬟。叫这谢彪啊，一眼就看见那小姐，那小姐长得是真有几分姿色，挺漂亮。完了，这谢彪就说了：“说你看咱们四个人，啊，四个和尚，在这喝这酒，一点情趣都没有。在这船上呢，你要想找个弹唱歌舞的，一时又找不着。你瞧那边那俩妞们，咱把她叫过来，让她陪咱们喝点酒，怎么样？”我说素不相识呢，人家能过来吗？你仔细看看，那可不是青楼女子，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姑娘，弄不好你惹翻了，这就不好办了。那谢彪哪在乎那个呀？没关系，咱给他点钱，怕什么呀？结果这谢彪就过去了，过去他就跟人家舔着脸跟人说：“哎，说二位，哎，你看来是一个小姐，是一个丫鬟啦，啊，您二位请到我们这桌坐着喝两杯酒怎么样？”人家把他脸一沉，根本就给他来一大窝脖。这一窝脖，这谢彪是一脸的不自然回来了，坐到我们这桌上，我就跟他说：“我说怎么样，挨胖了吧？”啊，谢彪把这嘴一撇：“你瞧着，大哥，他不是在这把我窝了吗？我还是下定这主意了，非把他弄到手不可，我让他逃不出今儿晚上去。”他这话可说了。后来我们这游船靠岸之后，人家那小姐跟丫鬟上岸先走了，我们四人一分手，我眼瞅着这谢彪瞄着那姑娘的后影，他就走下去了。后来怎么着我可不知道了，但是我敢断言那姑娘逃不出他的手。这个人办事我知道心狠手毒。天霸，我就给你提供这一个线索，足以说明他就是杀人凶犯，而且他办什么事不留后患，干净利索。他肯定把那姑娘给霸占强暴之后，他把那姑娘给杀害了，就扔到河里。我呀上那苏州府的衙门里边去了一趟，我特意看了看那具女尸，
我一看那具女尸就是那天在船上我碰到那姑娘。我看到这里呀，我这心里边上下翻腾啊。天霸，不管怎么说咱们是证人呐、啊。到任何时候咱们这良心得摆到当中间。我就想十七八如花似玉人那么一个大姑娘，你谢彪就那么手狠啊，你把人家强暴完了弄死了就扔到河里了，这边对得住天理吗？但是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之后抓不着他就麻烦了。大哥，依您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跟你说完这些话，我跟你得讲明白。第一点，你可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什么场合都不能说是我跟你说的。你要把我暴露出去之后，那你将会给我引来杀身大祸。这谢彪可是在绿林之中广交朋友，他有一个联络网啊，他究竟认识多少绿林大盗我也说不清楚。甚至我跟你说，就是皇帝丢失那国宝在这个地带丢的，我都怀疑跟他认识的人有关系，也不见得是他偷盗的，盗宝之人说不定他就认识。第二，你如果想破这个案子，你必须先把这谢彪你把他抓住，你是先抓人后问案。黄天霸说现在还证据不足啊，我仅是从您这儿听到的这么一点线索，我又不能把您说出去，我凭什么抓人家？那就完了。天妈，我怕就怕你这手。你说我跟你说的这个线索你又不敢把我说出去，所以你还不敢抓他。你要不敢抓他，那干脆这事儿全当我跟你没说，你就让谢彪自己是逍遥法外。如果说你想试探性的我要访一访这谢彪，我找点证据，你只要跟他一贴边，这个小子那鼻子比狗的都灵，他自个儿就明白，看事不好拔脚一跺他走了，哪儿找他去，天涯海角到处都是他存身之地，你这案就没日子破了。照您这说必须得先抓他。对，先把他抓住。我都担心你们这帮差官能否抓得住他。你要把他抓跑喽，不但说你这案破不了，我天天家里边就得加强看宅护院的，他会怀疑到我的身上啊，弄不好他来找我算账。哦，赵大哥，好，冲这手我得谢谢您。哎，干一个。好，干。黄天霸在赵忠家里边吃喝完毕之后，跟沈碾、季圈两个人跟赵忠告辞。回来走的路上，黄天霸就问季圈，您看这个事应当怎么办？沈碾、季圈是怎么办？不跟别人说，得跟施大人说。如果不跟施大人说，这个事儿就不好往下做了。听听施大人怎么个意思。两个人回到公馆，先来到施大人的寝室，跟施大人一讲。施世伦一听有这样一件事情，哦，谢彪寻花峰是谢虎的兄弟。施世伦说，天霸，依你之见呢？黄天霸说，我斟酌再三，觉得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个线索，可不能让它断了，那就得按赵忠说的这样，先把这谢彪抓起来。那么这个谢彪现在在三虎绸缎庄了啊，他是三虎绸缎庄的掌柜的。施舍伦说，这样，你先打听打听这谢彪是否在家，如果他准在绸缎庄没有出门，明天可以这么做。你们派几个人到那儿去抓他，但是可不要明火执仗的到那儿去抓他，你们必须化妆前往，要设一个圈套，使他自然而然的被你们抓获。
自然而然。施舍伦说：“你看。”

石大人当时对着黄天霸就说出了一个自己设计出来的计谋。当把他自己的想法跟黄天霸说完之后，黄天霸一身大指：“大人，您说的有道理，就按您说的这么办。”黄天霸立时派神眼计权，又上赵忠家里边去一趟。去一趟回来之后，告诉黄天霸，赵忠证实谢彪就在家里，没走。明天白天就可以动身去抓他。到了第二天早饭以后，黄天霸找来了几个人，找的有王建臣、郭启凤、哈三把、何洛通、关泰、关小七、赵碧、赵连成，又找来了金德利。把这几位找到一起，黄天霸跟他们就把施大人所设的那个计谋讲述了一遍，而且各自做好了分工。黄天霸把金大力叫到跟前说：“金爷，今天你跟着我走。”金大力说：“好嘞，我就听你的，就那么办。”黄天霸再一次嘱咐几位：“今天要抓这个人是一定要活的，绝不能要死的。”赵碧说：“好了，来吧。”几个人一起动身，才有三虎绸缎庄，活禽寻花风。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那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冰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然后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

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节冠军是杨和。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而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啊。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

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可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还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附件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三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

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3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

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10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30%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

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6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斌看起来更像前者。刘斌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

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地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佳味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
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数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得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100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为什么

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 70% 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镜、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
刘斌说，遇到

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地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地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地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析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岗区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5: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七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6: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7: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8: 红棉并
6: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9: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6: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9: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1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9: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6: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11: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这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2: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6: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3: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6: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9: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4: 喉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是头颅未打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6: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5: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6: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6: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5: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 给您写下这封信。

0: 2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侨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ips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我们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

0: 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
6: 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

0: 1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8: 路的长度永远有
9: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8: 新的距离永远有尽，
9: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8: 关掉远光灯，
9: 拉近新的距离。
10: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啊、这不也白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哎，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啊。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
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啊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